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

0: 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今年高考录取季，一个现象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地的高职院校投档线超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呢，却出现了明显的缺额。面对这一反差，有人担心本科不香了，学历是不是贬值了？这并非简单的高职崛起，本科衰落，而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青年人才教育选择正在发生理性的调整，人才评价标准、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错位正在被考生用脚投票校正。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历的稀缺性逐渐的下降，人才价值越需要由实际能力而非一纸文凭来证明。目前呢，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攀升至了 61.3%，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2.5 亿人。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呢，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走向普及的过程，也是作为大学生群体优越感不断丧失的过程。当大学生不再稀缺，仅凭着一张文凭，已经越来越难以直接的兑换理想职业和社会回报。因此呢，当考生面对本科和高职的时候，考量的已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专业与产业的切合度、技能向就业的转化率、校企合作的紧密性、未来发展的成长性。这绝非是学历无用，而是青年人的教育决策已经刺破了学历崇拜的面纱，直指其背后的能力与资源，变得更加的务实多元。另一方面，高职投档线走高也反映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断的增强。长期以来呢，职业教育容易被理解为低于本科的教育层次，甚至呢被视为考不上本科之后的退路。随着2022年

0: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职业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到将真实的生产线引入校园，再到订单班等人才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正在推动产业课程与产业需求更加的紧密衔接，入学即入职，招生即招工，毕业即上岗，就业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让优质职业教育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考生逆向流动的背后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教育成本、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进行综合考量后的理性选择。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市场呢正在用实际需求重新的定义技术人才价值。未来的人才竞争取决于谁能把知识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谁拥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复杂场景中的综合判断能力。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只有一个，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凭借不可替代的本事，在变革的时代里站得稳，走得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8: 嗯，
7: 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定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换届是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也是政绩观的集中检验。此时呢，有的干部瞻前顾后，等待观望；有的急于烧三把火，另起炉灶。有的为了追求立竿见影，不惜付出一样的代价。这样的现象虽然属于个别，却警示我们越是换届之际，越要警惕政绩观的跑偏变道，越需要以定力稳住心神，校准航向。在这一特殊时期，战略定力是领导干部在换届前后保持政治坚定、心态稳定、责任恒定的状态，尤其是对于肩负发展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这种定力既是安身立命的政治品格，也是运筹帷幄的智慧结晶与百折不挠的意志彰显。唯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以坚强的战略定力为支撑，方能确保在履职尽责过程中航向不偏，动力不减，行稳致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始终保持这份定力，需要在价值根基、理论武装与实践韧性三个维度上深耕细作，做到心中有信仰，眼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一是深植人民至上的价值根基，战略定力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其最深沉的动力源自于人民的深厚情感与高度的责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可感的行动指南。当领导干部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把群众的表情包当作工作的晴雨表，其信念便会如磐石般的坚固，就能淡然地面对个人升迁的得失计较。有了这份执念，在决策的时候便会多问一句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在执行中便会多想一步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而自觉地规避那些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确保政绩观始终运行在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战略定力就容易沦为盲目的意气用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领导干部洞悉历史规律、研判发展趋势、破解现实难题的指南针，唯有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保持心明眼亮。坚信科学理论，就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观察问题的立场、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路径。再宏伟的蓝图，再科学的理论，最终都要靠实干。

0: 来实现。战略定力的最终体现，绝非坐而论道，而在于起而行之。在长期实践中，保持一种滴水穿石的韧劲。筑牢三大基石，便具备了从容应对换届大考的压舱石。如果说心中有信仰，解决的是为谁干的价值取向，那么面对进退流转的时候，便能淡然处之。眼里有方向，解决的是往哪儿走的方向问题，那么在众说纷纭中便能洞若观火。脚下有力量，解决的是怎么干的实践路径，那么在艰苦的坚守当中便能久久为功。换届之际，领导干部呢需将内在的修为转化为外在的行动自觉，在以下三个关键节点上彰显定力。一，要在众说纷纭当中辨清是非。换届阶段，各类信息纷至沓来，各种议论不绝于耳，此刻呢，定力体现为一种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政治敏锐性与判断力。领导干部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分清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的界限。二，要在进退流转中经受考验。战略定力要求干部正确的对待进退流转，进者当谦虚谨慎，位高而担责更重，退者当心态平和，离岗而不离本色，留者当恪尽职守，久任而不生倦怠，转者当奋发有为，履新而勇于开拓。换届前后呢，往往是政绩冲突的高发期，要防止新任干部轻率地否定前任，另搞一套，在继承当中谋创新，在延续中求发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与发展的稳定性。三，要在寂寞坚守中彰显价值。换届之际容易呢浮躁之气，战略定力则要求干部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静，把目光投向那些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但关乎长远发展的前绩工作。而且耐得住寂寞并非消极无为，而是要保持工作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前提下，踏踏实实把每一件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好。这种平凡中的坚守，恰是换届战略定力最朴实也最动人的表达。它无声地诠释着一名领导干部对事业最深沉的责任感与最执着的担当，更是在换届时期对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这一政绩观最有力的坚守。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

0: 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害的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日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止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水利部27日表示，尼泊尔与我国的两河交汇处明显地出现了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银锁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26日，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原定8月28日到30日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列车的班列目前呢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压缩2到3天。重庆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日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河北省全省的公共图书馆寄图优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免费选择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到8元的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芳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调研督导过程中，苑芳江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实地查看老旧居民楼楼体情况，随机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的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摸清基本情况，尊重群众意愿，强化攻坚克难，拿出务实举措，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力争改造工程尽早落地实施，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

8月27日，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第三季度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作用，紧紧围绕六个纠治，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持续发力，精准施治，推动责任再压实，落实措施再细化，制度机制再完善，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

唐代王之涣，凉州词二首。王之涣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陵，汉族，绛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新绛县人。王之涣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取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今天为大家赏析的《凉州词》二首是王之涣的祖诗作品。第一首诗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描绘了黄河远眺的特殊感受，同时也展示了边塞地区壮阔荒凉的景色，悲壮苍凉，流露出一股慷慨之气。边塞的酷寒正体现了戍守边防的征人回不了故乡的哀怨，这种哀怨不消沉，而是壮烈广阔。第二首诗反映的是唐朝与北方异族之间的关系，写一位北方胡人首领到唐朝来求和亲而未能如愿，通过描写其行动和心理，从侧面烘托唐朝国势的强盛。下面

我们就来欣赏《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二，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首先我们来说说题目，凉州词，又名出塞，为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凉州配的唱词。诗的第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远上是指远远向西望去，黄河远上就是远望黄河的源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城就是指孤零零的戍边的城堡，仞是古代的长度单位。这两句的意思是，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缭绕的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峙在那里，显得孤峻冷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羌笛是属横吹式管乐，羌笛在汉代就已经传入甘肃、四川等地了，是唐代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度是吹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所制，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六朝时官至东夷，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这两句是说，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第二首诗的第一句，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这里的单于是古代对匈奴军长的称呼，在这里是指突厥首领。浮云堆是祠庙名，在今天的内蒙古五原。这两句的意思是，突厥首领来到中原求和亲，北望自己的领土，看到了边界以北的浮云堆神祠，回想昔日曾经多次在此杀马登台祭祀，然后兴兵犯唐，颇有几分踌躇满志。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这句是说，但现在唐朝天子神武超绝，不肯与突厥和亲，这次中原之行只好无功而返了。根据王之涣的墓志铭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四年，王之涣辞官，过了十五年的自由生活，凉州词二首当作于其辞官居家的十五年期间，也就是开元十五年到二十九年之间。其中的第一首诗是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又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

却又由远及近，和这句又不一样。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和河的流向是相反的，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这首诗主要的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搭的背景，而万仞山呢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的常用词语，往往与孤连文，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了一层担保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的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结在一起。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的环境背景之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流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而这种折柳送别的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的曲子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的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呀。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地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蕴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这首七言绝句笔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裕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也是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首。第二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胡人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713年到741年，突厥首领小沙曾起为玄宗之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来小沙问唐使元稹，元稹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何为婚姻？后来小沙遣其大臣竭力发入朝贡献，竭力发与玄宗涉猎，这时有野兔弃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止。竭力发下马捧兔捣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
后来

玄宗为其设宴，后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这首诗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绝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二：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伊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伊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习习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儿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岗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杜小军告诉记者，他说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都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快，感觉特别舒服。他已经萌生了慢下来多住些时日的想法。据统计，截至目前，这家疗养院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

亲爱的朋友们，零度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0: 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福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福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福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东极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0: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1: 在那座森林的城市里，我从未忘记你。宜春
0: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宜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宜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 CCTV 2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迎远客，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1: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

一句东北小串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榕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认

原始的红松林，剩下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英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网和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文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

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影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刁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害的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日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止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水利部27日表示，尼泊尔与我国的两河交汇处明显地出现了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银锁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6日，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原定8月28日到30日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全国首列中老太途定快速列车的班列目前呢，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压缩2到3天。重庆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日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河北省全省的公共图书馆寄图优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免费选择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到8元的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实地查看老旧居民楼楼体情况，随机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的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摸清基本情况，尊重群众意愿，强化攻坚克难，拿出务实举措，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力争改造工程尽早落地实施，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

8月27日，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第三季度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0: 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作用，紧紧围绕六个纠治，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持续发力，精准施治，推动责任再压实，落实措施再细化，制度机制再完善，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东南风3级。

0: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

0: 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最近呢，皮肤科门诊里多了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拿着一堆美白、抗衰、刷酸的产品，满脸困惑的咨询医生：我这么努力的护肤，为什么皮肤却反复干燥、泛红、敏感、爆痘？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的朱杰主任医师表示，不少爱美人士一套护肤流程层层叠加，可是越用心呵护，皮肤反而越来越差。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产品不够好，天生肤质差，却是忽略了大多数肌肤亚健康的问题。根源在于一道看不见的保护墙出现了裂缝，与其盲目跟风堆砌各类精华面膜，不如把清洁、保湿、防晒三件事做到位。前来就诊的年轻市民小周说，他就是典型的过度护肤受害者，为了追求细腻透亮的肤质，他频繁刷酸，使用磨砂产品，早晚叠加多层功效的精华，一段时间之后，脸上开始动不动泛红发烫、换季，遇热就刺痛爆痘，用了再多昂贵的护肤品也很难吸收。经过医生的诊断，他的角质层屏障已经遭到破坏。朱杰介绍，医学上常用的砖墙结构来比喻皮肤屏障，角质细胞是搭建墙体的一块块砖，细胞间隙的神经酰胺、胆固醇、游离脂肪酸充当粘合墙体的砂浆，皮肤最外层还有一层皮脂膜，形成弱酸性保护膜，相当于墙体外部的防护涂层，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微生物的滋生。朱杰表示，完整的皮肤屏障肩负两大关键使命，一方面锁住肌肤的水分，减少水分向外流失，维持皮肤水润，另一方面充当防御关卡，隔绝紫外线、污染物、过敏源，维护皮肤微生物稳定。一旦这面墙出现破损裂缝，锁水能力直线下降，外界各类刺激物可以轻易地侵入皮肤，于是干燥紧绷、灼热泛红、瘙痒敏感、反复爆痘、粗糙暗沉等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接踵而至。屏障受损的诱因多种多样，过度清洁、频繁刷酸去角质、滥用功效护肤品、长期紫外线伤害，都会慢慢地侵蚀这一层保护层。朱杰提醒说，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干燥并不单纯的等于缺水，更多时候是屏障锁脂能力下降，一味不停地喷水敷面膜补水，却不去修复脂质结构，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加重屏障负担。那么如何才能修复屏障呢？朱杰表示，这并不是要购买大量昂贵的维护产品、修护产品，把清洁保湿的基础环节做对，才是屏障养护的重中之重。清洁是护肤的起点，也是最容易做错的一步。科学清洁的核心目标是洗掉污垢，同时最大程度保留皮肤自带的皮脂保护膜，这层弱酸性的脂质膜承担着保湿抑菌、缓冲外界刺激的作用，一旦被破坏，后续护肤事半功倍。朱杰表示，日常护肤建议优先选用氨基酸类的温和洁面，早上起床面部油脂并不厚重，直接用清水清洗就足够了，晚间再使用洗面奶完成清洁，大量出汗、户外暴晒之后，才需要增加清洁频次，切忌反复揉搓，避免高温热水洗脸，也不要频繁卸妆摩擦面部。洗完脸之后，皮肤清爽舒适，没有紧绷干涩感，才是合格的清洁状态。保湿则是屏障修复的核心。朱杰提醒，补水只是短暂浸润表皮，想要修补破损的砖墙缝隙，需要补充皮肤本身就含有的脂质成分。挑选保湿产品时，可以留意神经酰胺、还有泛醇、

那么，帮助填补角质间隙，重建角质层完整结构，恢复皮肤自主的锁水能力。很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清洁保湿，却轻视防晒。朱姐表示，紫外线是造成皮肤光损伤、光老化、反复炎症的首要外部诱因。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直接破坏角质结构，降解胶原，诱发色斑暗沉、敏感反复。做好防晒是守护屏障，延缓肌肤老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防晒不等于把自己的阳光彻底隔绝，这也是不少人容易踩入的认知误区。不少爱美人士害怕晒伤、晒黑，出门防晒衣、面罩、高倍防晒霜层层叠加，尽可能躲避一切阳光。朱杰提醒，我们需要抵御的是具有伤害性的紫外线，而不是全盘拒绝自然光。太阳光当中的红线、近红外线，可以作用于真皮细胞，激活细胞代谢，改善微循环，对身体存在正向作用。皮毛是胃气不散的通道，人体胃阳需要借助天地间的日光充养。如果常年完全遮蔽阳光，体表气机郁滞，气血输出不畅，那容易出现面色晦暗、精神疲惫等状况。当然，接纳柔和日光不等于暴晒。朱杰表示，防晒的要义是避其抗力，晴取其清阳。正午的阳光时段，做好面部防护。晨昏时分，可以适度的接触柔和自然光，兼顾皮肤护肤和身体的阴阳平衡。那么，如何适度防晒？挑选防晒霜，切忌盲目的追求最高倍数。朱杰表示。SPF 代表着抵御 UVB 防晒的能力，那防晒指标代表着长波紫外线抗光老化的能力，倍数越高，配方封闭厚重感越强，天天过度使用容易堵塞毛孔，加重皮肤代谢负担。日常室内通勤 SPF30 PA3+ 就可以满足防护，海边高原长时间户外活动，再选用 SPF50 倍 PA4+ 的高倍防晒产品。朱姐也提醒，人体超过80%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接受 UVB 光照合成，长期过度防晒会明显的抑制维生素 D3 的生成，干扰钙磷代谢和免疫调节。按照膳食参考的摄入量，成年人每日维生素 D 推荐摄入量是400IU。长期室内办公、日照少、严格防晒的人群，建议每日补充600IU。优先选择维生素 D3 制剂，随餐服用，吸收效果更好。晨昏时段可以将四肢暴露在柔和阳光下10到15分钟。兼顾皮肤防护与身体营养所需，进入炎炎夏季，高温、汗液、空调交替作用，皮肤屏障更容易进入应激状态，高温强紫外线直接损伤角质，大量汗液盐分滞留表皮，破坏皮肤弱酸环境，室外闷热，室内的空调寒凉，毛孔反复开合，很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敏感爆痘。朱杰建议，夏季护肤应当秉持精简、通透、温和、维稳，减少强力控油和频繁洗脸，换成轻薄乳液保湿。防晒优先选择遮阳伞、帽子这类硬防晒。涂抹防晒按需选择倍数，及时清理脸上堆积的汗液，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一旦是出现持续泛红、刺痛、反复爆痘，就要及时就诊，不要继续叠加各类的功效产品，避免屏障损伤进一步加重。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湿疹三天根治，毛囊炎五天根治，当天用呢，当天看效果。如今打开一些短视频平台，各类夸大其词的神药偏方广告随处可见，不少账号打着祖传秘方、养生调理等旗号，搭配极致夸张的宣传话术和虚假康复案例，号称能够根治各类疑难杂症，还打包要保质保量，全程售后，表面看疗效神奇，性价比十足，实则是精心包装的营销陷阱，不仅涉嫌违法违规，更容易误导普通的民众，延误正规治疗，暗藏极大的健康与财产风险。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药品具有严格区分，普通商品、养生服务不得擅自宣称疾病治疗功能，严禁使用医疗话术。

误导消费者。药品、医疗类广告必须经过官方审查备案，未经审批一律不得发布。然而不少非医疗无资质的短视频账号刻意规避监管，换着花样打擦边球，以养生调理、日常护理为幌子，虚假宣传产品治疗的疗效，大肆兜售三无保健品、假冒药膏，甚至诱导用户跳转私下交易，接受无资质诊疗，公然触碰法律法规的红线。相较于普通虚假广告，短视频神药营销的危害更具隐蔽性、破坏性。这一类商家精准拿捏了慢性病、疑难病患者求医心切、久治难愈的焦虑心理，用低成本剪辑虚假案例，绝对化的疗效承诺制造噱头，精准收割流量，骗取钱财。很多患者病急乱投医，轻信网红神药，不仅呢花冤枉钱，更是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严重危害身体健康。整治短视频的医药广告乱象，第一道关口是平台守土尽责，各类短视频平台要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加强账号监管和内容审查，将内容审核从事后处置前移至事前拦截，严防虚假广告播出，及时关停各类违法违规信息和广告，压缩违法违规经营主体的生存空间，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短视频发展环境。根治虚假医药短视频乱象顽疾，还需要监管、公众等等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要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深挖虚假药品制售、无证诊疗黑灰产业链，对典型违法案例从严从重处罚，抬高违法违规成本，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普通民众也要擦亮双眼，理性求医，治病就医没有捷径，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偏方，切勿被夸张的话术裹挟，被快速疗效误导，看病就医呢，务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检查诊治，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杜绝上当受骗的可能。

一根手指采血15分钟出结果。据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官网近日的报道，该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血液检测方法，能够在护理现场快速地判断人体是否缺铁。这项成果有望改变缺铁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缺铁是全球最常见的营养失衡之一，它指的是体内铁储备已经被耗尽，而贫血则是血液中血红蛋白不足，难有效运送氧气。缺铁是孕产妇贫血的首要推手，影响全球数百万的孕妇。但是问题在于，许多缺铁女性的血红蛋白数值看似正常，因而常常被漏诊。在不少资源匮乏的地区，医护人员只能通过筛查血红蛋白来判断贫血，却无法确认是否由缺铁引起。新方法恰好补上了这一短板。借助指尖的血样，这种检测在护理点一次即可以给出准确结果，无需专门实验室设备，既快又方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专门针对临床上关键的每毫升30纳克铁蛋白阀值设计了清晰的视觉提示，让医护人员一眼就能够识别缺铁患者。与标准实验室铁蛋白检测相比，新方法准确性与之接近，却省去了静脉抽血的麻烦。在偏远地区或者实验室条件有限的地方，这意味着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诊断并且及早治疗。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项技术有望缩小健康不平等，改变全球数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抠鼻孔。最近呢，陕西咸阳的一个男子因为抠自己的鼻孔啊，结果意外引发了鼻腔内动脉血管破裂，而不得不采取手术治疗。那这个事情啊，经过他的妻子在社交媒体分享之后，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据了解，妻子本意是啊，在网上吐槽一下丈夫这种抠鼻孔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是没想到意外触发了广大网友的神经，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生活中啊，其实也有类似的抠鼻孔的行为，可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竟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在全网针对抠鼻孔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一块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爱抠鼻子竟致动脉血管破裂，哎，说的就是刚才那位先生的事情啊。热度话题二，抠鼻孔小心细菌溜进身体里。热度话题三，鼻子难受不抠咋办。还有热度话题四，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好，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子栋医生，也针对刚才这四个热度话题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抠鼻孔可能导致的一些健康隐患。

0: 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咱们来说说抠鼻孔哈。其实很多人呢都有抠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哈。小时候也经常会说，哎呀，没小心把鼻子给抠破了，流血了。但是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抠鼻孔把鼻腔内的动脉血管给抠破了，甚至还引发了后续的手术治疗，这可能动静就比较大了。您先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更严重的后果吗？
1: 是的，抠鼻孔的行为不仅不雅观，而且呢会影响健康，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生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鼻子啊中间有个重要的结构叫鼻中隔啊，它把鼻腔啊分成左右两个鼻孔。这个鼻中隔的前端啊是我们人体啊溢出血区，它有个概念啊，它是毛细血管丰富，想想我们鼻腔的功能，哎，不仅管呼吸还管嗅觉，所以它不仅神经丰富，而且呢血管丰富。所以呢在你抠鼻子的时候啊，有可能在这个溢出血区有动脉还有静脉把这个动脉抠破了。所以大家知道动脉血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0: 对，
1: 就很多人觉得就出点血吗？可不是哈，我们医生经常在临床上鼻出血止血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断端那个小动脉啊，就大家想想那个搏动性的往外像水泵一样往外泵血，也可能大夫比如说这个人有点鼻出血，拿棉花纸压一压，这个棉花纸取出来以后血立刻就飙出来了。哎呦，所以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就把这个鼻子里边一些结构啊，鼻中隔上的溢出血区的小血管而且这个小动脉弄破了，这时候啊出血就比较凶猛了。你看这个病人不仅这个到了医院去，而且还做了手术。
0: 好，谢谢您的讲解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后果哈。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您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抠鼻孔也要小心细菌从鼻子这儿溜进咱们的身体，这说的是一种感染。就算比较幸运哈，没有抠破动脉，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出血，那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感染呢？这个感染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蒋医生，
1: 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有这种常识哈，叫危险三角区。人体面部怎么有危险三角区？从这个鼻根部一直到嘴圈，这个地方叫危险三角区啊。危险三角区为什么危险？这个通路啊，大家刚才讲了，鼻子里边血管丰富，这个血管是顺着鼻子往哪走的？往颅内走的，它就遇着我们鼻子旁边的血管，靠眼睛的血管，再后进入海绵窦，就是颅内的血管，就有一个危险，叫做感染性的海绵窦炎啊，这个是危及生命的。这个病人是会导致失明，感染往颅内去的过程失明，眼睛肿，然后呢是发高烧，然后头痛，颅内感染危及生命，这是重要的细菌哈，尤其这个厌氧菌的感染它是比较凶险的。
0: 好，所以像刚才蒋医生说的，及时收手哈，改变抠挖鼻孔这样的坏习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了，这个鼻子难受不抠怎么办呢？我们也特别理解。您比如说春天好多人过敏对吧，花粉一来，哎呀，鼻子鼻塞呀，流鼻涕堵啊，怎么醒感觉鼻腔都清理不干净，总是不舒服，就抠一抠吧，看看能不能给它抠通抠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但是不抠该怎么处理呢？是冲洗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清理方法能够缓解这样的症状呢？蒋医生您有什么推荐？
1: 是的，我们一定要理解广大圈友，说你说的这么轻巧，我难受啊，就像主持人说我就得抠啊，他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干啊，干急了受不了啊，然后鼻塞啊，干和鼻塞他就不停的要搓揉，为什么想透点气。所以呢刚才主持人讲说我们可以用点盐水啊，生理盐水喷喷，让它保持黏膜的湿润哈，这样呢避免特别的干燥。还有呢，甚至有些人特别有些鼻子鼻涕鼻腔有些分泌物堵塞的时候，或者有些干痂一抠，这干痂抠破了又出血了。
0: 对，
1: 所以这干痂呀你要好好的处理它一下，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做做雾化，可以用盐水洗一洗让自己滑出来哈。还有呢，有些人呢你可以用点药，什么药呢？局部用的叫薄荷油
0: 啊。薄荷油
1: 这个很好，它是滋润黏膜的。这要给大家一个好办法哈，就是比如说洗洗鼻子，周围环境加湿一下，喷喷水雾，滴点油，这样呢会让我们症状好受一点，它就不痒了，或者透气了就不想抠了哈，这是主动的。还有呢，第二个主题是刚才是干啊，还有涩，第二点呢就是痒，痒极了

0: 鼻孔喷，右手往左侧鼻孔喷，你喷的位置呀要往外侧喷。
1: 明白。
0: 你不要这个药啊正好对着鼻中隔喷，尤其不要对着鼻中隔前面我们讲的一出血喷。
1: 嗯，
0: 所以掌握用药，而且掌握用药的窍门，避免不恰当的用药导致了鼻出血。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抠鼻孔的引起的流鼻血的问题了哈。但是也有人说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春天更容易流鼻血呢？是不是因为春天比较干燥呢？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鼻血流个不停，江医生？
0: 其实流鼻血啊，血是鲜红的，在临床上医学上是一个警示，就是出问题了哈。
2: 出问题了。
0: 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你家里小朋友打个喷嚏，然后这个床单上有血，家长是很紧张的，是对的。
2: 嗯。
0: 还有呢，就主要是到这个季节了，我们一定知道一个警示，血液病的病人啊，也容易鼻出血，不要当成风干物燥，天气有点干啊。就是我有点老鼻出血，这时候要到医院去，尤其那老出血，出血不止，压一压还出血，要查个血液的检查，血常规啊，凝血。最主要提醒大家的，不要啊，病情被耽误了。就刚才讲了，鼻腔里边还会长肿瘤啊，有些肿瘤的表现就是鼻出血，除了鼻塞、鼻臭以外，有鼻出血。我们鼻腔有肿瘤，鼻咽部也有肿瘤。鼻腔的肿瘤啊，有淋巴瘤，有鼻癌，鼻咽部的肿瘤有鼻咽癌，很多这些肿瘤的早期表现就是鼻出血啊。
2: 嗯、
0: 所以对反复鼻出血，而且不容易止，要到医院呢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我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尽量不出血，出血呢能够被及时的止住，保护我们身体和生命的健康。
2: 好，再次谢谢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哈，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科学应对的方法。好，谢谢，再见，蒋医生。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0: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9: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简单手机操作，在家就能做，日结工资。不少人看到这类兼职广告，就想呢利用空间的空闲时间赚一点零花钱，那便轻易的点击链接，殊不知已经悄然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王某在刷抖音时看到一则高薪居家的兼职广告，对方以正规电商外呼业务为幌子，诱导其下载陌生的 APP， 并且要求在手机拨号界面输入一串代码开通呼叫转移，承诺按小时支付佣金。王某询问操作是否会影响手机号的正常使用，诈骗分子刻意欺骗，宣称业务正规，没有任何风险。反诈意识薄弱的王某于是按照指引完成了设置。骗子在王某开通呼叫转移后，立刻利用该号码拨打诈骗电话，短短十多分钟内，大量陌生的电话涌入王某手机，王某立刻察觉异常，马上关闭呼叫转移，并且终止全部操作。然而没过多久，他的手机号码即被反诈系统标记，并且停机，号码短暂解封后，因前期呼叫转移产生的风险痕迹，该号码再次被封停。那么由于该手机号码绑定着全部工作手机及金融账号，封停后给王某造成了极大困扰。他联系了运营商，对方告知该风险标记由反诈中心生成，营业厅无权限解除，要由公安部门审核处置。王某因为法律认知不足，轻信网络兼职，无意间协助了违法活动，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巨大麻烦。还有呢，就是13岁的小张在某红书上看到一则打电话的兼职信息，便按照对方提供的名单拨打电话进行推销。拨打十几个电话后，他的手机号码就被标记风险，并且就接到了96110反诈预警来电。家长陪同小张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经民警核查，该手机号无涉案记录，未参与诈骗的案件。小张是未成年人，涉世未深，被兼职噱头误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工具人。民警对小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告知其参与此类的活动的法律风险，同时叮嘱家长加强日常监管。天津反诈中心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够赚大钱的兼职背后大概率是诈骗，切勿为了一点小利将自己的手机号和个人征信置于风险之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饮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和陈达定计，是巧计实内奸，把这个贾元斌，哎，他们不知道是谁呀、啊？咱书中代言就是王振的那个小侄儿王山给揪出来了。原来这个王山就是以自己作为锦衣卫的身份，哎，一直是冒名顶替，已经是不在朝中为官的元斌，一直是蒙混其中。那么多亏了于谦呢，跟陈达定下这条计，

将王山给抓住了。要不然，要想攻破这老君山，那是难上加难呐。所有的众人无不欢欣雀跃，只有一个人有一些情绪暗淡。谁呀？于谦看出来了，就是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啊。哎，于谦很理解呀，他的女儿于琼英一直都是性格比较刚强的，而且从小到大，实话实说，于谦给的关爱甚至是陪伴都不是很多。当然了，于谦的妻子非常的贤惠，而且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呢，对于琼英管教很严格。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爱的陪伴，父亲的指导，这是不可或缺的呀，也是不容代替的呀。那么其实于琼英在他的性格当中还有某一些方面的不完善，其实呢，就是因为没有于谦在身边循循善诱。你等说长大了，我成人了，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形成了，您再来教我，您再来陪我，那晚了。所以说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缺少陪伴。哎，您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啊？我们当今社会，尤其是作为男人，那一般都很讲究事业啊，出去在这个官场上也好啊，商场上也好啊，那都讲究着叱咤风云。哎，可是呢，要比起一个男人的资产，不是在于啊，他有多少存款，他有几家公司，是吧？他是当什么官，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是不是生活的好？是不是身心都健康？哎，他的老人是不是能够安享晚年？我想这才是一个男人呢，立足于世应该跟大家去比较的地方。闲言少叙，咱再说于谦这事儿。哼，一看自己的女儿啊，这是对这个贾元斌真动了心了。没想到，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可算有个知己的贴心的人儿，结果呢是个奸细，你看看，你说他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于谦呢，简单的安抚了自己的女儿几句，跟女儿说：“琼英啊，父亲现在马上就要再次攻山了，前方确实很艰险呐、啊。我看你心情也不佳，要不然你跟刘安留在这戚家客栈怎么样？”于琼英是断然拒绝：“父亲，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女儿这辈子再不离开您半步了。”于谦一看于琼英态度很坚决，哎，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刚要出发呀，外边快马来到。谁来了？李成回来了。哎呦，好些日子没见了。李成进的屋来，跟大伙儿是一阵的热络寒暄呐。到了于谦的跟前：“回大人，我回来交令。”于谦说：“李成，你去的时间可够长的呀！啊，我让你去请援兵，你给我请哪儿去了？”哎，李成说：“别提了，大人呐，这援兵根本就不在京城。我呢，按照您的要求，去到几位名医的家中，可以说我求爷爷告奶奶，请动了其中的三位。可是临行之时，又有一个被万岁爷叫到宫中去治病，那出不来了，所以现在只有两位名医还在路上，我是马不停蹄赶紧回来叫令啊。”“那老侠客怎么样？”于谦说：“别提了，老侠客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唉，李成摇头叹息，也是热泪盈眶啊。那么现在真正的这个援兵身在何处不知道，那也不能等他了。于谦说：“李成，你回来的正好，感觉累不累？”

李昌说不累，虽然我快马如飞，但是我就等着回来为大人分忧解难。于谦说那好，现在我们要重整人马，是再攻老君山。把之前遇到的情况跟李成简单的交代了一番。李成说好吧，我现在迅速归队，我就在大人您的中军，时刻在您的左右听您调遣。李成回来了，这又增加了左膀右臂了。咱们简短截说吧，于谦重整队伍，是再次开拔，直奔老君山而来。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这都不在话下，早已攻克。到了四层天、一线天，又停这儿了。怎么呢？昨天来一回了。昨天刚来的时候，这一线天并没有埋伏。于谦领着人呢，轻轻松松从这儿就过去了。没想到再往前走中了计了，等被瓦剌人打着退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线天往回走倒了霉了。这一线天的两侧山崖上埋伏了很多的瓦剌士兵，这些弓箭手射起箭来那是毫不留情啊。今天又到这儿了，嘿，还是得重来一遍呢。于谦说列位，我们还是如此照旧。雷鸣，派你的人上去查看。是。雷鸣答应一声啊，带着自己的十几名死士，短衣襟小打扮，就向上登山。今天可不比昨天了，昨天这是不设防，你说登山就登啊。雷鸣等人刚一上山啊，唰唰唰，从这山的两侧弓箭手们又站起来了，刃口大线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要是不把两侧的弓箭手给他拔掉，这一线天我们要通过那是损失惨重啊。难死我也。李成说，大人，依我看，虽然山的两侧有弓箭手，但是你看这大山怪石横生啊，说一个人在这埋伏时间再长也超不过一天去。一个是他就那么一点存身之处，这人老在里边待着，他得动他呢，他不动他那多难受啊。再有啊，一个人也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了，你说我弄点补给呀，有食物有水呀，这都很难的呀。所以说任一个弓箭手在这儿把守啊，超过两天去，超过两天这人在这儿咱甭打，自个儿啊他就得废在这儿。于谦一看有理，要不成啊，我们为了避免伤亡，咱们就跟他们耗吧。我看你这弓箭手是不是就住到这山上头，哎，还是你住到这树洞里的。嗯，我看这不错。正在大家商量的时候，就听在两侧的山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这什么动静？这是于谦等人手打凉棚往山上一瞧啊，好吧，打山上出现一个飞人。怎么个飞法？说披着斗篷满天乱飞，那您看的是超人电影，不是听咱这武侠小说评书啊。这人他不是乱飞，在他的手中啊有这么一根藤条，这根藤条从山顶到山底下这整个的一根啊，他手抓这个藤条，同时用脚啊点着两侧的悬崖绝壁，真好像蜻蜓点水一般的，一会儿到这个山崖了，一会儿到那个山崖了，就在这两侧的山间是荡飘飘飘荡荡，

我跟飞似的。这人从天而降啊，惹得这山崖两边埋伏的瓦剌士兵都侧目而视。大家伙一论，我的妈呀，这是飞人啊，他怎么办到的？他这么大的本事，不行，我们得射他。再看两边的瓦剌士兵抽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手中的弓箭呢就射这位。这飞人身体灵便，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就在这大山之间如猿猴相仿，弓箭根本就射不着他。不但弓箭射不着人家，这些弓箭手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飞人落到弓箭手的身边，手起刀落，扑咕噜，脑袋掉了，到那个身边，噗啪一刀扎进胸膛了。咱们简短解说，不出五分钟，这两山上埋伏的弓箭手都被这位天外来客给手起刀落，全都赐死于一线天下。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什么东西？尸体乱掉啊！好家伙，也不光是身体啊，你看嘛，什么都有啊！啊，是脑袋呀，是耳朵呀，啊，是鼻子呀，是胳膊腿儿，蛤蟆，把大伙看得直恶心，大伙纷纷闪开。这些瓦剌士兵的尸体从天而降，紧跟着这个飞人唰嘣也双脚落地。再看此人，哎，又是个野人。大伙儿心说，我们在这山上啊，遇不着别人了，全都得是这号的。嗯，长头发，长胡子，破衣褴衫，脚着这儿，手着这儿，身多长，身高在八尺开外。他晃晃悠悠来到于谦的近前，一躬身，满脸的滋泥，一笑一呲牙啊，满嘴的小白牙。嘿嘿嘿嘿嘿，这位是于谦于大人吧？袁斌袁天罡给您见礼了。哎呦喂，真的袁斌在这儿呢。于谦呢，根本顾不上眼前的这位，说有多埋汰，身上多味儿啊，顾不得那些，双手搀住此人。于谦是热泪盈眶。于谦认识袁斌吗？不认识，但是就凭袁斌的身手，就凭这身打扮，于谦就知道这位准是袁斌。怎么呢？朱鹏远就这样啊，朱鹏远的徒弟嘛。哎呀，大家伙都来见礼呀，尤其是陈达、陈子康。陈达见过袁斌，因为当初陈达在逃难之时不是到了于谦的家中吗？那么于谦呢，把陈达藏在了自己家的后边的这个小仓房，也是个小书房吧，就藏那里边了。结果呢，锦衣卫东厂联合查找越狱的犯人，就来找这陈达来了。到这儿一找，这小仓房只能给人打开了，哗楞哗楞门打开之后，进来一找，一人没有。于谦还纳闷呢，心说这陈达是会戏法是怎么着，把自个儿藏哪儿了？怎么回事？陈达呀，不会什么戏法，也不会什么法术，那就是有高人相救啊。谁呀？就是这个袁斌。那个时候袁斌还是锦衣卫呢，不过呢，他看不惯王振这帮人的德行，一看陈达就在这个屋中，那么袁斌偷偷的将这个墙的砖头给扒掉，他把陈达呀就给放走了。等陈达走了之后，他又回到里边，把这个砖头又给垒起来，用书柜这么一挡，外表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拂旧如初。那么情急之下，陈达没太看清楚袁斌长什么样，就听他说了一嘴，说我叫袁斌。要不怎么之前王山说他叫袁斌的时候，陈达感觉到有些奇怪呢？他说这袁斌应该认识我呀，虽然说长相没记清楚，但是总感觉这人不是。哎，这个也是为于谦呢
提供了很重要。

的意见参考。今天没想到真元斌来了，哎呀，不但来还给送了一个大的见面礼儿。怎么呢？把这一线天两侧埋伏的瓦剌士兵全都给解决了。玉倩见到元斌是又哭又笑，怎么又哭又笑啊？笑之笑自己来了个好帮手，哭之哭想起了老侠客朱鹏远。元斌这身打扮，这不就是年轻一点的山药蛋吗？哎，于倩跟元斌说，少侠客，我等您等多时了，要是您能早来一些时日，恐怕老侠客朱鹏远不至于撒手人寰。就听元兵说，于大人呢，蛤蟆这动静跟那山药蛋都一样。哎呀，我的大人呐，您可别说了，就是我来了也没有用啊。哎，我知道我师父跟他的小孙子奔着这山西来了，但是呢，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这老君山，我也是走山越岭，后来我才知道一点信息。您说我早来能救我师父？救不了，老君山二层天的蝙蝠可厉害了，我师父祖传的这点药啊，能不能救他的命，能不能解蝙蝠的毒，嘿，谁知道呢？人各有命，大人您也不必太过悲伤了。这元斌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王山冒充元斌呢，还真就是很聪明的一件事儿。的的确确，王震曾经派了元斌和他的队伍到于谦的杭州老家去暗杀于谦的家人，但是元斌呢没这么做，借着派他出京的机会，他远走高飞了。元斌早就想着呀，不在这朝廷站了，什么锦衣卫，不就是王震的特务机构吗？整天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是你说我就愣不干，哎，我就辞职，那有你的好吗？就凭王震，你知道他那么多的秘密，能认着你就辞职回家了，那非得找人把你干掉不可呀。所以这次派元斌出来，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呀，借此机会元斌可就跑了。跑哪儿去？他就想找自己的师父朱鹏远。哎，他这造型啊，他这习惯呢，包括这身装扮呢，还有他的武术特点，他跟朱鹏远太像了。这俩人要在一块儿，活脱一对野人父子俩。所以呢，他也是走大山越明川要找朱鹏远，他知道朱鹏远带着自己的孙子奔了山西了，哎，要给于谦帮忙。于是他也就冒着闷啊奔山西来了。在这老君山中，他也查访了一番，他发现这老君山呢，一般人可上不来。嘿，要是于谦攻这座山，那真是艰险异常。你看怎么那么巧，于谦还真就是攻的这座山。不过，至于说这个老侠客被蝙蝠伤了，重病再派李成去京城找，那他可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也是巧了，他一看于谦这些人到了一线天了，那么元斌袁天罡呢，这才出手相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元斌说，虽然我的师父已经故去了，但是于大人您要有我呀，您放心吧，这老君山五层天我是包打天下，哪一关他也拦不住我。于谦一看，太好了，那咱们就赶紧过这一线天继续进发吧。过了一线天，前边就是五层天呐。这五层天含有金木水火土，这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可是没到兵工厂啊，就见眼前有一座五行八卦阵。于谦一看，哎呦，这个阵从来没见过呀。他问身旁的元斌，少侠客，您说您能包打天下，这个阵咱怎么个破法呢？就听元斌说，于大人，这个阵呢，嘿，我破不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

0: 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你的耳朵还健康吗？这几招帮你保护听力。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媒介，它结构精密，功能复杂，却也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伤害。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5亿人听力受损，预计到2050年，听力受损人数将增至25亿人。听力对于我们至关重要。那么，哪些习惯容易损害耳朵健康呢？经常掏耳朵，被我们认为是废物的耳垢，其实可以对外界的声音和杂质起到一定屏蔽作用。耳道太干净，反而会让外界噪音更直接地冲击鼓膜，对听力造成伤害。而且，我们的耳朵有自净的能力，外耳道可以将多余的耳垢排出。长期疲惫，很多人时常感觉焦头烂额、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这可能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工作压力、情绪刺激、噪音污染、饮酒吸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等，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感冒蔓延，感冒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会蔓延到中耳，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甚至发展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造成耳聋。过度使用耳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便声音不大，也容易引起噪声性耳聋。虽然少数轻度患者可以自愈，但也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下降，因此最好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除此之外，不注意淋浴头的清洁，长时间待在噪声环境中，饮食不健康等，也会造成耳朵受损。那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呢？避噪音，尽量不要待在噪音严重的地方，避免在噪音环境中使用耳机，可能会不自主地放大音量，让耳朵处于一个安静舒服的环境。戒挖掏，不要经常掏耳朵，耳道气痒难受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酒精或甘油轻擦耳道，最好能够及时就医。慎用药，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霉素、新霉素等，因为这些药物容易引起耳中毒，进而损害听力。此外，定期进行听力筛查是保障听力健康的重要环节，发现可疑听力下降时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导致病情加重。

0: 眩晕在中老年群体中是相对常见的病症，很多疾病都会引发眩晕，但有一类疾病引发的眩晕可能会危及生命或具有致残性，需要您学会及时识别。
1: 我们常说的头晕包括四种类型：眩晕、脑袋发沉、走路不稳和眼前发黑。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走访时发现，因眩晕来就诊的患者占到了80%以上，主要表现为睁开眼睛感觉房子在转，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在转，有些病人还伴有恶心、呕吐、出汗。近60%左右的眩晕都是耳源性的眩晕，虽然发病时不适感非常强烈，但很少会留下后遗症。
2: 耳源性的头晕呢，它就是由耳朵的疾病引起来的头晕，比如说耳石症啊，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疼，它可能会伴有耳鸣、耳朵叫、听力下降、耳朵闷堵，可能会有这些表现。这一次发作结束之后，它可能就完全恢复了。
1: 虽然耳源性的眩晕不会危及生命或具有致残性，但是这类疾病极易复发，且复发时间不定。如果您也有过上述类似症状，还是建议您去耳鼻喉科检查一下。另外，专家建议老年人平时多晒晒太阳，多补补钙，能有效地预防耳源性眩晕的出现。医生告诉我们，除了耳源性眩晕，还有近30%的眩晕患者是因为前庭中枢性疾病，也就是大脑、脑干、小脑相关疾病导致了眩晕。这类眩晕在医学上称作恶性眩晕，如果不及时就医，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
3: 前庭中枢性眩晕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可以包括脑缺血，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脑血栓形成，另外还有脑出血，首先有时意识障碍，包括事物不清，言语不清，吞咽困难，饮水呛咳，面部麻木，肢体麻木，四肢无力，有些人呢还有一些平衡障碍。
1: 专家告诉我们，近期天气逐渐转凉，前庭中枢性眩晕的患者的就诊量也明显增多了，有些人需要格外警惕。
3: 因为气候的变化呢，可能主要影响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尤其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天气变凉了以后，血压会升高。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及时的调整降压药物的话，那么他血压升高呢，很容易就会引起脑出血的发生，或者是引起这个血管调节功能的异常，也会造成一个脑血栓的形成，造成了脑缺血发作。
1: 恶性眩晕的好发人群，也就是脑血管病的好发人群。天凉后，高血压患者要注意保暖，多测量血压，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药。如果您既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吸烟、冠心病等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突然发生的头晕且症状持续逐渐加重，那就要第一时间想到脑血管病的可能性。如果在头晕的同时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出现面部或肢体不协调的情况，那肯定就是前庭中枢性眩晕了。这时应该马上去医院，越早干预，对于愈后康复越好。

使劲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啊，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三百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生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生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楚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

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襄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轻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绍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绍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晓第十五期榜单当中的前十位的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呢？马上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呢，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这首荒野国王大气开阔，叙事感极强，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已经连续五周在榜了，本周呢位列第十位。

新光辉。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的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都出自专辑《明日世界》，本周位列第九位。

0: 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
1: 老妈说她叫

第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周位列第七位。

第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这首等晴天呢，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抚慰人心。本周位列第六位。

0: 金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十、第十一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八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力量感十足，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本周位列在第五位。

曾经蝉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旋律温柔，治愈感拉满，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本周呢，来到了第四位。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在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了季军的位子。

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本周拿下了亚军。

金单曲 Number One 冠军揭晓，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前四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画面感十足，旋律耐听，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实至名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第一集。
4: 承德古称热河，因其境内一条周围布满温泉的泉眼，冬季不结冰的河流而得名。在清朝雍正年间，以承天之德的用意改名承德。公元1703年，清朝康熙42年，在热河上营五列河西岸的狭长谷地上，一座规模庞大的皇家宫苑开始动工兴建，史称热河行宫。在这座行宫始建后的第8年，康熙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的修建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历时89年，其规模是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的。避暑山庄的面积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或者2个颐和园，比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还要大出3000亩。已经长有无上权威，成为紫禁城主人的康熙皇帝，为什么决定在距离北京200多公里外的这个荒凉的小村落修建一座如此规模的皇家园林？难道他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避暑吗？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疑团。公元1644年，一支骁勇的铁骑军队从白山黑水越过山海关，进入中原腹地，取得了对华夏大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清兵入关之后，经过几年的征战，逐渐扩大和巩固了统治的疆域版图。然而这个年轻的君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九州一统的伟业，就匆匆撒手人寰，年仅24岁。他死于当时一种可怕的疾病，天花。
5: 在当时，天花是一个非常可怕流行性非常强的病。可是呢在蒙古也好，在西藏也好，像这样一些地区的那些王公大臣、王公贵族啊，他们那个地区没有这个病的流行，这病主要是在汉地流行。
4: 在清代，得了天花的人是九死一生，就连皇室也不能幸免。据清代皇室家谱玉牒记载，顺治皇帝的8个皇子中，竟然有4个因染上天花而夭折。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后，他的皇三子8岁的玄烨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的即位竟也源自于顺治皇帝对天花的恐惧。病中的顺治在选择自己

0: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时曾经犹豫不决，而当时在宫中服务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最终让他做出了抉择。因为康熙在2岁时已经出过痘症，对天花有了终身免疫，结果这位皇子因祸得福，成为大清江山的又一位继任者。 据说这位康熙皇帝年幼时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下逃生，脸上却留下了许多麻点，这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选择一处没有天花病魔威胁的场所来安心休养和处理政务，或许正是修建避暑山庄的最初原因。当然，这个被后人称为康熙大帝， 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帝王，眼光所及之处，显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如何躲避病魔瘟神之上。康熙皇帝亲政后，历经8年之久，平定了南方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三藩之乱，接着又收复了台湾。 此后，这个年轻的君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巩固边防和解决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了。因为清朝呢，它的建立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和蒙古的一个联合统治。
1: 它这个王朝的特点就是满蒙联合统治，蒙古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盟友。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盟友，他必须要控制住蒙古。这个控制就包括两手：一手呢，就是拉拢，让他们觉得和自己是一条心；另外一种，就是在军事上要严格的控制他们。然而，由于天花疫病泛滥，清朝政府与蒙古王宫之间的往来几乎中断。
2: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由于统计传染天花，顺治皇帝居然连续6年没有接见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觐见的蒙古王公，京城内时常爆发的天花疫情，也让这些蒙古王公们谈虎色变。
3: 他们以禁塞为据，绞尽了北京以后出天花，我本来是好事，养见天颜，结果后来出天花死了北京，皇帝非常怜悯他。 说这样的话吧，你不要到北京来了，找个凉爽地方，我来接见你们。那么在什么地方呢？皇帝就选中了木兰围场和承德。经过长期的勘测，1681年，康熙选定了蒙古喀拉沁和翁牛特等部境县的一块牧场，作为八旗官兵行为打猎、操练习武的地方。这就是现在距离承德北部200公里处的木兰围场。 木兰是满语，意为少鹿。据《清史稿》记载，少鹿者，凡鹿使名，横在白鹿后，叫其声呼之，可饮之。这种通过口哨引诱猎杀鹿等动物的活动，是满族的一个古老习俗，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史称木兰秋狝。 于是，康熙用祖先传统的围猎方式，把木兰围场变成了八旗官兵进行军事训练的一个基地。除此之外，这里也成为了当时蒙古王公觐见皇帝的一个主要场所。木兰围场的气候凉爽，蒙古王公在这里不会因水土不服而感染天花，为他们能够没有顾虑地觐见皇帝创造了有利条件。 木兰围场的建立加强了清朝政府和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北部边境的局势得到了稳定。清王朝在康熙皇帝的治理下开始显现出了和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景象。为了进一步确保北方边境的防御， 清朝上下献计献策，很多大臣提议修复因战乱而倾塌的明代长城。康熙30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就曾经3次上书建议修复古北口长城，然而康熙的回答却大大出乎大臣们的预料，他不主张修复长城，这是为什么呢？

0: 自秦始皇修建长城以来，这道大墙就成为了历代中央统治者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犯骚扰中原地区的一道重要屏障。而清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年正是跨过这道屏障入住中原，占据北京的。因此，康熙皇帝对长城的意义，也就有了和历代君王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康熙心中，长城只不过是一道冷冰的围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修复加固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专事险阻。这种强国之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的向聚。
1: 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人心所向远比修筑长城重要得多。康熙用这种“施威天下，怀柔远人”的战略思想，在中国的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
2: 他说：“我朝不设兵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平凡饵。”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这长城不会起绝对性作用的。”说他这个政策呢？
0: 是做蒙古才是他的铜墙铁壁。说他清朝呢，他打把蒙古问题牢牢的，啊，这个掌握起来，啊，施以各种政策，其目的还是巩固清王朝。但是木兰围场距离北京路途遥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就是骑快马也要走两天时间。康熙皇帝在每年的北巡围猎中， 始终在苦苦寻找着一块地方，作为他的常驻之地，和与蒙古王宫沟通感情的朝觐之所。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他精心打造的无形长城上的一个有力支点。公元1703年，康熙42年的一天，热河终于进入了他的视线。
1: 热河治理有一句话，就是“承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在哪儿？它是左宗棠沈右颖回回，北至蒙古，南控天下。”所以这说明他在军事上对于控制蒙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当时的承德还叫热河上营，是个人口稀少的小村落，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 都非常让康熙皇帝满意。面对这片辽阔的山野，他的心中豁然开朗。他曾经这样描述热河上营：“云鹤亭鸿，石潭青霭，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
2: 他在这一个，在这儿进行办公。
0: 另外，这个承德还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就是气候条件。这个人到这儿不出天花，可是到北京就要出天花。热河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从北京送出的奏折只需一天即可到达这里。热河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北京的门户，即连接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天然走廊。 当这样一块天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宝地出现在策马扬鞭的康熙眼前时，他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帝恶金侯，驱朔漠，天流所越，枕雄关”的豪迈诗句。一座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就此动工修建。 最初的名字叫热河行宫，在行宫开始修建后的第八年，康熙皇帝将其改名为避暑山庄，并亲笔写下了这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形容的那样，撇捺之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与安详。 到避暑山庄来过次数最多的皇帝是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据记载，在他们的一生中，分别到过避暑山庄53次和56次，他们每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避暑山庄采取了前宫后院。

0: 布局。立正门建造于公元1754年，乾隆19年，是南面宫殿区的正门，也是整个避暑山庄的正门。宫门正中的石匾上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是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写成，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
1: 所以通过提这个立正门，就可以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山庄的建造就是乾隆皇帝营造的一个长城，它所起到作用呢，从事民族团结，起到了砖石结构长城所起不到的作用。
0: 通过立正门就进入了避暑山庄的正宫区，正宫区的主殿叫淡泊敬城殿，是清朝皇帝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主殿的建筑选用的材料全是来自云南的金丝楠木，每年雨季都会散发出阵阵的楠木清香，因此又俗称楠木殿。这座高贵而古朴的宫殿见证了清朝皇帝与少数民族首领接触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公元1754年，乾隆在这里接见了鄂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策灵。公元1771年，率部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万里东归的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在这里觐见了乾隆。公元1780年，为从西藏日喀则历时一年赶来给乾隆祝寿的60班禅额尔德尼举行的接见大典也发生在这里。沿着这条中轴线往北，是皇朝前后休息和接见近臣的四支书屋，穿过四支书屋是皇帝的寝宫烟波至爽殿，走出宫殿区最北边的秀云门就是避暑山庄的愿景区了。康熙、乾隆两代帝王费尽毕生心血苦心经营的这座皇家园林，究竟蕴藏着什么玄机和奥妙呢？
1: 这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宜天缩地在君怀嘛，就是整个山庄它这个地域的构图，它是模仿了清朝的版图。山庄里面西北1/4山区，它是象征中国西北高原。山庄里面的东南部周岛错落的湖区呢，它是仿江南水乡的风光。北部的平原区呢，象征中国北方啊茫茫草原。所以整个山庄呢，它就是清朝版图的一个缩影。
0: 孔子曰：“仁者悦山。”康熙将这座行宫1/5的面积留给了延绵的群山，又酝酿了8年之久，才将行宫定名为避暑山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传统哲学的认同。而这座山庄也成了他实现以人治国、四海同风的政治谋略的理想场所。山庄除了在整体布局上模仿了整个清朝的版图外，园林内的许多景色也都取自全国各地的山水景观，如仿镇江金山寺修建的金山，仿嘉兴烟雨楼修建的烟雨楼，仿杭州六合塔修建的六合塔等等。山庄的周是一道延绵起伏长达10公里的宫墙，将这座皇家园林与外界隔离开，当地人称这是万里长城。从山庄最北边山顶上的宫墙远眺出去，是一片金碧辉煌的寺庙群，这些寺庙一共有12座，因为其中的8座归清代李藩院直接管理，因此统称外八庙。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传统上信仰藏传佛教，修建寺庙因其教不异其俗，也是清朝政府处理民族关系中一个重要手段。
2: 它是从明朝的时候开始兴起的，可是在清朝入关之前它就已经传到了关外，也就是圣经，当时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圣经，就是清朝当时的国度啊。清朝的皇太极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怀柔蒙古的重要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活张飞梦战鬼，一听有人要刨他们老孟家的祖坟，气得暴跳如雷呀！马上吩咐给我备马开枪。这孟战鬼呀，外号活张飞，自己也崇拜张飞，长得也像张飞，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往张飞那模样上打扮，买了一匹黑马，打造了一杆丈八蛇矛枪，其他的穿着打扮就跟张三爷一般不二啊。催动乌骓马，抡起丈八蛇矛枪，带着自己几个手下就赶到了当场。一看老孟家的坟营啊，给掘了一半了，白骨累累，乱七八糟，全扔到地上。那棺材呀、石板呢，到处都是。哎，可把这孟二爷给气坏了呀！一看哥哥到现在领着兵，还没跟着麻叔谋动手呢，还在那里跟麻叔谋讲道理呢，而且呢，好像被麻叔谋还把哥哥这边给拍住了。孟蛋鬼一看，气得哇哇怪叫啊，哥哥呀，你也忒窝囊了，你打小这胆子就小啊，胆小不得将军做呀，怕这麻叔谋何来？麻叔谋啊，你个鸡安贼呀，敢动我们老孟家的坟营，我要你的脑袋！孟二爷到了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么一挖呀，一扎呼啊，你别说，还真瘆人呢。哎呦，把麻叔谋吓一跳啊！借着火光一看，还真就以为张飞显灵了似的。一听他说是孟二爷啊，知道了。孟海公的二兄弟叫孟蛋鬼，人送外号活张飞。你看麻叔谋啊，人家也是统兵带过仗的，那不是说麻叔谋酒囊饭袋百麻不是，他要真是个大饭桶，做不到今天呢。所以到曹州之前就已经把孟海公家事啊打听得清清楚楚了。一看，原来你就是孟蛋鬼呀、我告诉你，我这是奉了皇王圣旨前来开河，魔挡杀魔是佛挡杀佛，呀呀呸！你少拿他妈的鸡毛当令箭啊！皇上让你开河，皇上让你走我家坟地了吗？你这叫假传圣旨，把我家坟营刨成这样，我真是要你的脑袋架！一催马，抡动掌中丈八蛇矛枪，就奔着麻叔谋来了。麻叔谋作为开河总管，手下也有几员偏将副将啊，哪能让孟蛋鬼这么容易就来到近前呢？早有一员偏将一拍胯下花斑马，抡动掌中大铁刀啊，刀反贼呀，赶上开河总管，我看你不要性命了。晃钢刀过去了，大战着孟蛋鬼呀，刀往下一劈，孟蛋鬼拿枪杆往上一拨，当一下子，然后两马这么一错蹬，孟蛋鬼拿着枪

钻，啪往这么一戳，这位也不含糊，赶紧往旁边一躲，一个照面走过去了。这孟旦鬼不管这位呀，直冲麻叔谋啊，我还宣马跟你打呀，我不跟你打了。麻叔谋拿命来呀，麻叔谋一看何人擒他，旁边又有一员偏将拍马抡枪直奔孟旦鬼。孟旦鬼这丈八蛇矛往前杵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怪叫，借着火光一看，那跟着张飞下界一般不二啊。这个偏将一看，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就有点力气，这一力气，这枪往前呢就递得慢点，孟旦鬼这枪啊就递得快点，大枪瞄着扔，丈八蛇矛啊前面跟那蛇信子差不多少，俩尖儿啊一下子正卡在这位梗嗓咽喉，噗一下子，哎，这位啊眼往上一翻就被挑死了。孟旦鬼双膀一较劲往旁边一甩，去你的入吧，就把这员偏将甩在一边呐，落在地上气绝身亡啊。麻叔谋一看，孟旦鬼，你居然敢杀国家命官，这还了得！阿姐，这麻叔谋一生气呀，往前一催马，晃动掌中大砍刀，奔孟旦鬼就来了。孟旦鬼一看，耶，这麻叔谋亲自上阵了。我听说呀，麻叔谋当年打那五云照，结果被五云照打得屁滚尿流啊！啊，就这孬包将焉能是我的对手？一晃掌中丈八蛇矛，直奔麻叔谋。两个人刀来枪往，站在一处，这么一打，叮当叮当，咔！怎么呢？五个照面，麻叔谋一上劈下，这一刀下来了。这位孟二爷赶紧的把大枪一横，举火烧天，往外一崩着刀。这刀一劈到枪杆上，咔嚓一声，把这枪杆呢给他劈折了。怎么劈折了呀？感情这孟二爷这枪杆是木头的，他不是铁枪，不是钢枪，他木头枪，前面呢就安了一个铁枪头。麻叔谋甭管怎么说，那是大隋朝的一员大将啊，手使的刀这可是铁钢刀啊，连刀头带刀杆带刀转都是铁的。虽然说这个刀杆细了一点，细一点人家也是铁的呀，刀头也十分沉重了，往下一劈，那玩意儿也百十来斤呢，你拿着木头枪杆往上挡，焉能挡得住啊？再说了，人家麻叔谋天天的让手底下当兵的给自己磨大刀，这麻叔谋啊就怕遇到对手，让当兵的给我磨，天天磨，天天磨，把这大刀的刃啊磨得锋芒利刃，所以劈到这木头杆上，咔嚓一声，就把这木头枪杆啊劈为两段呢。幸亏这孟二爷往外挡的呀比较远一点，如果说就在自己脑门上挡，这一刀就得劈到自己脑袋上，把自己一劈两段呢。哎，吓得孟旦鬼赶紧的一踹着马镫往旁边一偏马，唰，这大刀啊往旁边斜滑了下去了，一斜滑了，这孟旦鬼双手可一手拿着枪头，一手拿着枪尾了，一看，嘿嘿，断了，给你抱住，把这两截子枪啊就扔给了麻叔谋。麻叔谋当当拿刀这么一拨了啊，麻叔谋一看，哎呀，嘿，我以为多能耐呢，就这样子呀，啊，感情是装张飞狐假虎威呀，全都是坑人蒙人的呀，啊，拿命来，唰，这大刀再次过去，孟旦鬼吓得赶紧的在马鞍桥上这么一趴，这一刀虽然走空了，但是两匹马呀已然错了凳了，一错凳的机会，麻叔谋一抬脚，去你的，唰，一脚啊把这位活张飞孟旦鬼由打马鞍桥上一下子就给踹到地上去了。没等孟旦鬼爬起来呢，别动，唰，这大刀片啊就已然抵住孟旦鬼的梗嗓咽喉了。我不动，我不动，你也别动。嗨，旁边的孟海公一看。

那气的一拍马鞍呐，哎呀，二弟呀，你个孬包浆啊，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你这个小子呀，那平常啊莽撞得很呐、啊，你属于又没能耐还给我惹事的主啊啊！哎呀，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活张飞呀、啊！张飞就你这模样啊，就你这能耐呀、啊！啊，人家张三爷用的是铁杆枪啊，你这用木头杆枪啊，天天你在那里瞎划了呀！你以为这马叔谋败给五云照了，这马叔谋就是酒囊饭袋了？那是五云照啊，那不是你！哎呀，啊啊啊！马叔谋也乐了。哎呀，马叔谋心说话，你看看，这打仗啊，有的时候啊，还真就别被人家给吓住。哎呀，刚才我那偏将啊，就看着孟旦鬼什么活张飞呜呜喳喳的，就被他给吓住了，气势上就输了，被人家一枪啊，哎，把他的性命就给结果了呀。但是如果你不被他的外貌所吓住，真格的跟他动起手来，他能有什么呀？给我绑！旁边早有人过来，马肩头拢二臂，就把这位孟二爷给绑上了呀，使劲杀绳子，疼啊疼啊，松点松点松点，你他妈跑了。就见马叔谋把这马头一转个，又对准了孟海公。孟海公，孟刺史，这可是你们先动的手吧？啊，大家有目共睹，你的兄弟居然杀死了国家命官呢、啊！你们这就是造反，还不赶紧的给我下马投降，待我禀明了圣上再做处置。这孟海公一看，看了看旁边的外甥上官迪，上官迪呀、啊，现在怎么办呢？上官迪说，舅舅啊，现在呀、啊，那是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人枉为仇啊。二舅都已经把朝廷命官杀了，你还在这犹豫干嘛呀？还不赶紧的领着兵去救二舅。对，姓马的，快快把我兄弟给我放了，否则的话你出不去曹州地界呀。哈，你们看来还真要造反的，既然这样，众位儿郎，在哗！马叔谋手下呀，两三千兵马呢，给我上，把这一群反贼呀，给我抓住！啊，是啊，唰！这开河的呀，就变成了平叛的了，真就把曹州孟海公作为反叛了。孟海公一看没办法了，谁让自己二弟已然杀了国家命官了？现在呀、啊，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哎，左右是个造反呢、啊，哎，杀呀，救出二爷，杀呀！领着手下兵将往前冲，就跟着随军呢、啊、大战一起，叮当叮当，扑哧，哎呀，哎呦妈呀！双方混战一气，曹州兵不敌马叔谋手下亲兵啊，一个人家马叔谋手下亲兵啊，人家真的经过训练呢、啊。朝廷拨过来的，另外一个从人数上也不抵人家呀，人家两三千呢，自己这里就加起那孟氏宗亲，充其量七八百人呢。那孟氏宗亲那不能当兵用啊，就是自己这些衙役，这曹州兵这里头还得有一半这个士气不旺的，怎么的？他们胆怯呀。被刚才马叔谋的一番话，把他们100%的士气已然拍成20-30%了。是啊，我们现在打这对抗的朝廷开河的官兵啊，这就是造反呐、啊！而且呢，这帮我们刺史保卫他的这孟氏的坟营啊，这不是说我们呢剿匪呀、啊，我们呢平叛呢、啊，我们呢是干的私事啊。虽说孟刺史对我们是不错，但是现在呀，这要造反呐，所以很多人呢怯战，战斗力不行，气势不旺，人数再一少，你想想这仗怎么打呀？没过多久，这孟海公啊就被人打了包围了。就见马叔谋这个时候拿着大铁

刀架在孟旦鬼脖子上，孟海公还不赶紧下马受降，不然的话我就让你的兄弟身首异处，我数仨数赶紧下马受降。哎，他开始数数了。孟海公一边打一边一看，哎呀，自己兄弟现在被人家当成人质了，心中一乱如麻呀。哎呀，上官帝一看现在战局与自己不利呀，赶紧的唰唰唰，上官帝呀紧抖银枪，扎死几个随兵，来到孟海公近旁，拿着枪转照着孟海公那马的屁股上啪就抽了一枪转呢，喊了一声舅舅，赶紧突围啊走，这匹马就奔外面冲过去了。上官迪一催马，晃动掌中的枪，大喊一声保着刺史大人走啊，哎呀呀，哎怎么跑了呀，先别听他的，听他数什么数，听他数数那就完了啊，快走啊，这人都不听了。嘿，这马叔谋一看，我现在不能一刀了结这孟旦鬼的性命啊，我还得拿着他呢，拿着他有用啊，他是人证，回头啊向朝廷也好交差，就是他杀了大隋官员。另外一个呢，这孟海公毕竟是曹州的刺史啊，回头他指不定得领兵给我打呢，如果那时候我拿着孟旦鬼也可以做人质。想到此处啊，把这刀一收，把人给我看好了，追孟海公，别让他走了，今天拿得把他拿住，杀也得把他杀死。哼，马叔谋心说话，我有孟旦鬼杀朝廷命官这一项罪名，我就不怕杀了你曹州刺史啊，杀了你我就说你在乱军之中死了，你畏罪自杀了，你怎么怎么地，哎，都由我说了，但是我不能让你活着啊，给我追，带着兵追赶孟海公啊。孟海公这边呢，带着残兵败将，被这上官迪保着，落荒而跑啊，往哪跑啊？也不知往哪跑，反正跑吧。对曹州这一带呀，他们也熟，说刚才跟着他的那孟氏宗亲呢，管不了那么多了，跑得了就跑，跑不了就死，听天由命吧。现在保自己命要紧的，一口气儿跑到大天亮啊，扭头一看。追兵未至，怎么呢？马叔谋追赶一段时间呢，马叔谋一看追不上了，追不上收兵吧，穷寇莫追呀、啊、这怎么说也是在曹州地盘啊，也是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 啊人家收，万一啊自己再追到陷阱里反为不美，回过头来继续给我开河，给我刨，剩下的半块坟营啊，半晚上全给掘了呀。你别说呀，还真就弄了一些比较好的殉葬品呢，因为孟氏宗亲的坟嘛，儒家他还是比较讲究啊厚葬的，那法家呀什么墨家呀就反对这个，儒家喜欢这个，所以刨出来不少的古董陪葬品。马叔谋乐了，全拉走全拉走，行了，再给其他的曹州地界上的那些士绅财主们把开河图给他们送过去吧，看看他们哪个还敢反抗。哦，不走人家老孟的坟营啊，以后再说。这就是过来掘坟盗墓的呀，好家伙，再把河图啊拿给曹州这一带的士绅乡宦财主豪强，他们看，我们要从你们家的田园，你们家的坟地，你们家的这田地上过，拿钱买吧，不拿钱买，你们曹州的刺史他们家的祖坟都被我们刨了，刺史在那里做榜样呢，你们自己看着办。哎呦，有些人呐，为保着自己田宅，赶紧的给这马叔谋送银子呀，送了银子，马叔谋不从你的开，不送银子立刻开挖呀，就在

在曹州啊，在这折腾了将近半个多月，可把曹州地面给祸害苦了呀。曹州人呐，提起马叔谋，无不切齿痛恨呐。马叔谋掘老孟家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呐，处于观望态度，处于啊不敢反抗马叔谋的态度。可是半个月过后啊，曹州无论是平民还是那些贵族，提起马叔谋，那都是牙长四尺。这事儿啊，就被躲在乡间的上官迪给知道了。上官迪呀，又游说自己舅父了。舅舅啊，你现在看见没？现在整个曹州地面啊，都反对马叔谋了。马叔谋在咱们这里不得人心呐。现在正好是咱起事的时候啊，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听说了，马叔谋啊，已然上表参议了呀，说你是反叛了，给你定了性了。马叔谋上面就是老贼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难道说向着你不像马叔谋吗？所以现在呀，你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呐。哎呀，孟海公这两天呐，被这上官迪在耳朵边嘟嘟囔嘟嘟囔，老说反，也说的呀有点心烦呢，也动心了。但是，哎，上官迪呀，我现在有两点担心呢。哦，哪两点担心？哪两点担心呢？第一点，咱们手上兵将太少了，曹州本来就没太多兵啊，上一仗又给打散了，咱就算造反，咱哪来的兵啊？咱只要一举反齐，这大隋万一派兵来剿咱们，咱怎么办呢？哎呀，舅舅啊，你糊涂了。原来呀，咱兵将少，咱们手下兵将啊，心还不齐。但经过这半拉月呀，很多当兵家的祖坟都被这马叔谋刨了，他们都恨马叔谋啊。您在曹州多年呢，那不光是原来曹州兵都听您的。这还有曹州百姓呢，曹州百姓现在被马叔谋祸害苦了。您只要是振臂一呼，我想曹州父老乡亲肯定都会团结在你的麾下。至于大隋朝发兵来剿，大隋哪来那么多兵啊？他敢往这派吗？你别忘了，咱曹州离华州多近呢。实在不行，我向华州瓦岗山求援去。瓦岗山大魔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我的哥哥呀，我对秦琼有救命之恩呢。我到那里调至瓦岗军队过来，大隋兵将一听瓦岗军，那早就闻风丧胆了。他敢打吗？他们那罪不地，咱呢挑起义旗，真的有朝廷大军来争，咱都可以躲到岗山上去，在那里躲避一时，再下山。总而言之啊，舅舅，现在呀，马上即将迎来乱世啊，乱世出英雄啊！现在各地反王四起呀，您不依靠着曹州，您的老家这么好的地理条件，您造了反，您还更等何时啊？哎呀，上官迪呀，就算有你这一说，我还有第二点担心呢。还有哪点担心呢？哎呀，你二舅现在在马叔谋手里呀，我担心我一挑起造反大旗，马叔谋啊就会加害你二舅啊，拿他当人质怎么办呢？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就听外面有人说了："嘿，我说哥哥，你别担心我，我呀不会被他们当做人质了。"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回来了呀！孟海公赶紧的一伸脖子往外一看呀，就见回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二兄弟活张飞、孟旦鬼。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黑衣女子对段誉的做法似乎不以为然，不过在她即将失去性命之时问了她几句。段誉答的像英雄一样，非常的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黑衣女郎却不屑一顾，你手无缚鸡之力逞什么英雄好汉呢？就在说话的当口，右手突然挥动，两根彩带飞出，将段誉双手双脚分别缚住了。瑞婆婆、平婆婆等人见她突然袭击段誉，都大出意料之外。群香惊愕之际，黑衣女郎左手连扬，段誉耳中只听得咕咚砰砰之声连响，左右都有人摔倒，眼前刀剑光芒飞舞闪烁，莫德里大厅上烛火齐熄，眼前都黑，自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已被提在空中。哎呀，这几下变故实在来得太快，他霎时间不知身在何处，但听得四下里吆喝纷作，莫让贱人逃了，留神他毒箭，放飞刀，放飞刀，叮当叮当叮当叮咣咣，跟着叮当当苍啷一阵乱响，他身子又向上飞，马蹄声响，已是身在马背，但手脚都被缚住了，动弹不得，只觉自己后颈靠在一人身上，鼻中闻到阵阵幽香，正是那黑衣女郎身上的香气。提声得得，既轻且稳，敌人的追逐喊杀声已在身后渐渐远去。黑玫瑰全身黑毛，那女郎全身黑衣，黑夜中一团漆黑，睁眼什么都瞧不见，唯有一股分玉之气缭绕鼻涕，更添几分诡秘。黑玫瑰奔了一阵，敌人喧叫声已丝毫不闻。段誉道：姑娘，没料到你这么好本事，请放我起来吧。黑衣女郎哼了一声，并不理睬。段誉手脚给袋子紧紧缚住了，黑玫瑰每跨一步，袋子束缚处便收紧一下，手脚越来越痛，加之脚高头低啊，斜悬马背，头脑中一阵阵眩晕，当真说不出的难受。又道：姑娘，快放了我吧，快放了我。突然间啪的一声，脸上热辣辣的，已吃了一记耳光。那女郎冷冰冰的道：别啰嗦，姑娘没问你，不许说话。段誉怒道：为什么？啪啪，又接连吃了两记耳光，这两下更加沉重，只打得他右耳嗡嗡作响。段誉大声叫道：
1: 喂，你动不动便打人，快放了我，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0: 突觉身子一扬啊，砰的一声摔到了地下，可是手脚均遭袋子缚住，袋子的另一端仍握在那女郎手中。段誉便被黑玫瑰拉着在地下横拖而前，那女郎口中低喝，命黑玫瑰放慢脚步，问道：你服了吗？听我的话了吗？段誉大声道：
1: 不服，不服，不听，不听，是才我死在临头，上次不惧，你小小折磨我一下，我怕，我怕。
0: 他本想要说我怕什么，但此时恰好被拉过路上两个土丘，连抛两下，将两句什么都噎在口中啊，说不出来了。黑衣女郎冷冷的道：哼，你怕了吧？

0: 一拉彩带，将他提上马背。段誉道：“
1: 我是说，我怕什么？当然不怕，快放了我，我不愿给你牵着走。”
0: 那女郎哼了一声，道：“哼，在我面前，谁有说话的份儿？嗯，我要折磨你，便要治得你死去活来，岂是小小折磨这么便宜？”说着，左手送出，又将他抛落马背，着地拖行。嘿呀！段誉心下大怒，暗想：这些人口口声声骂你小贱人，原来大有道理。叫道：“
1: 你再不放手，我可要骂，我可要骂人了。”
0: 那女郎道：“你有胆子便骂，我这一生之中，给人骂的还不够吗？”段誉听他最后这句话，颇有凄苦之意。一句小贱人刚要吐出口来，心中一软，便即忍住。那女郎等了片刻，见他不再作声，说道：“哼，料你也不敢骂。”段誉道：“
1: 我听你说的可怜，不忍心骂，难道还怕了你不成？”
0: 那女郎一声呼哨，催马快行。黑玫瑰放开四蹄急奔起来，这一来段誉可就苦了，头脸手足给道上的沙石擦得鲜血淋漓。那女郎叫道：“
2: 你投不投降？”
0: 段誉大声骂道：“
1: 你这不识好歹的泼辣女子！”
0: 那女郎道：“这不算骂，我本是泼辣女子，用得着你说？我自己不知道吗？”段誉道：“
1: 我对你一片好心。”
0: 咣！突然脑袋撞上路边一块突出的石头，当时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觉头上一阵清凉，便醒了过来，接着口中汩汩进水。他急忙闭口，却忍不住咳嗽起来。这一来，口鼻之中入水更多。原来他仍给附在马后拖行，那女郎见他昏晕，便纵马穿过一条小溪，令他冷水浸身，便即行转。幸好小溪甚窄，黑玫瑰几步间便跨了过去。段誉衣衫湿透，腹中又给水灌得胀胀的，全身到处是伤，说不出的难受啊。那女郎问道：“
2: 你服了吗？”
0: 段誉心想：
1: 世间竟有如此蛮不讲理的女子，也算是造物不仁，我段誉该有此劫，既落在她手中，再跟她说话也是多余。
0: 那女郎连问几声：“
2: 你服了吗？苦头吃得够了吗？”嗯，
0: 段誉不理不睬，只做没听见。那女郎怒道：“
2: 你耳朵聋了吗？啊，怎么不打我话？”
0: 段誉仍是不理。那女郎勒住了马，要看他是否尚未行转。其实晨光熹微，东方已现光亮，却见他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怒气冲冲的瞪视着他。那女郎怒道：“
2: 好啊，你明明没昏过去，却装死跟我硬斗，咱们便斗个明白，瞧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0: 说着跃下马来，轻轻一纵，已在一株大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唰的一声在段誉脸上抽了一记。段誉这时首次和他正面朝向，见他脸上蒙了一张黑布面目，啊，只露出两个眼孔，一双眼明亮如点漆，向他射来。段誉微微一笑，心道：“
1: 哼，自然是你厉害，你这泼辣女人，有谁厉害得过你？”
0: 那女郎道：“
2: 这当口亏你还笑得出，你笑什么？”
0: 段誉向他装个鬼脸，咧嘴又笑了笑。那女郎扬手啪啪啪的连抽了七八下，段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洋洋不理，奋力微笑。只是这女郎

0: 剁手印度，数枝梅下都打在他身上最吃痛的所在。他几次忍不住要叫出声来，终于强自克制住了。那女郎见他如此倔强，怒道：好，你装聋作哑，我索性叫你真的做了聋子。伸手入怀，摸出一柄匕首来，刃锋长约七寸，寒光闪闪，向着他走近两步，提起匕首对准他左耳，喝道：你有没听见我说话啊？你这只耳朵还要不要了？段誉仍然不理，那女郎眼露凶光，提高了手，匕首便要往他耳中刺落。段誉大急，叫道：喂，你真刺还是假刺？你刺聋了我耳朵，有本事治得好吗？那女郎呸的一声说道：哼，姑娘杀了人也治得活，你若不信那就试试。段誉忙道：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试了。那女郎见他开口说话，算是服了自己，也就不再折磨他了，提起他放上马鞍，自己跃上马背，这一次居然将他放得头高脚低，优待了些。段誉不再受那倒悬之苦，手足受缚处虽然疼痛，但比之适才在地下横拖倒曳，却已有天渊之别，也就不敢再说话惹他生气。行的大半个时辰，段誉内急起来，想要那女郎放他解手，但双手被缚，没法打手势示意，何况纵然双手自由，这手势实在也不便打，只得说道：我要解手，请姑娘放了我。那女郎道：好啊，现在你不是哑巴了，怎的跟我说话了？嗯？段誉道：
1: 事出无奈，不敢亵渎姑娘，姑娘身上好香，我躺成了个臭小子，岂不大煞风景啊？
0: 那女郎忍不住嗤的一声笑，心想事到如今只得放他，于是拔剑割断了缚住他手足的带子，自行走开。段誉给他缚了大半天，呵，手足早已麻木不仁，动弹不得，在地下滚动了一会儿方能站起。解完了手，见黑玫瑰站在一旁吃草，甚是驯顺，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悄悄跨上马背。黑玫瑰也并不抗拒，段誉一提马缰，纵马向北奔驰。
1: 这
0: 那女郎听到蹄声追了过来，但黑玫瑰奔行神速无比，那女郎轻功再高也追他不上。段誉拱手道：姑娘后会有期，你一切可得小心。只说的这两句话，黑玫瑰已窜出二十余丈之外。他回过头来，只见那女郎的身子已被树木挡住。他得脱这女魔头的毒手，心下快慰无比，口中连连催促：哎，好马，乖马，快跑快跑。黑玫瑰奔出里许，段誉心想：耽搁了这么一晚，不知还来得及救钟姑娘吗？路上只有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跑了，但不知黑玫瑰能不能挨。正迟疑间，忽听得身后远远传来一声轻笑，黑玫瑰听得笑声，泪时掉头，从来路奔回。段誉大吃一惊，忙道：
1: 好马，乖马，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啊！
0: 用力拉缰，要黑玫瑰转头，哈！不料黑玫瑰的头虽被缰绳拉得偏了，身子还是笔直的向前直奔，全不听他指挥。瞬息之间，黑玫瑰已奔到了那女郎身前，直立不动。段誉哭笑不得，神色极为尴尬。那女郎冷冷的道：“我本不想杀你，可是你私自逃走不算，还偷了我的黑玫瑰。”这还算是大丈夫吗？嗯？段誉跳下马来，昂然道：
1: 我又不是你奴仆，要走便走，怎说得上私自逃走四次？黑玫瑰

0: 是你先前借给我的，我并没还你，可算不得透。你要杀就杀好了。曾子曰：“自法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自法而缩，自然是大丈夫。
1: 那女郎道：“
2: 什么缩不缩的？你缩头，我也是一剑。”
3: 显然不懂段誉这些引经据典的言语，手握剑柄，将长剑从鞘中抽出半截，说道：“
2: 你如此大胆，难道我真的不敢杀你？”嗯，
3: 说着，两道清冷的眼光直射向他。段誉和他目光相对，毫无畏缩之意，两人相向而立，凝视半晌。啊，唰的一声，那女郎还剑入鞘，喝道：“
2: 你去吧，总算你临去时叫我一切小心，对我还有份好心。你的脑袋暂且寄存在你脖子上，等到姑娘高兴，随时来取。”
3: 段誉本已拼着必死之心，没料到他竟会放过自己，一争之下也不多说，转身一跛一拐的去了。他走出十余丈，仍不听见马蹄之声，回头望去，只见那女郎兀自怔怔的站着出神，心想多半他又在想什么歹毒主意，像猫耍耗子般要将我戏弄个够，这才杀我。好吧，反正我也逃不了，一切只好由他。哪知他越走越远，始终没听到那女郎骑马追来。他接连走上几条岔道，这才渐渐放心，心下稍宽，头脸手足擦破处便痛僵起来，寻思这姑娘脾气如此古怪，说不定她父母双亡，一生遭逢过无数不幸，也说不定她相貌丑陋无比，以致不肯以面目示人，哎，倒是个可怜人。
4: 哎呦，钟夫人，那只黄金电盒却还在她身边。
3: 可是要回去向她取还，却无论如何不敢了，心想
0: 我见了爹爹，最多答应跟他学武功，爹爹自然会去救钟姑娘，就算爹爹不亲自去，派些人去便是。这只金盒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我没了坐骑，这般徒步而去大理，势必半路上毒发而死。哎，钟姑娘苦待救援，度日如年，她见我既不回去，她父亲又不来救，直到我没给她送信，以为我是个无情无义之人，好歹我得赶回无量山去，跟他死在一块儿，也好叫他明白我绝不相负之意。
3: 心意已决，当即辨明方向，迈开大步赶向无量山去。这澜沧江畔荒凉已极，连走数十里也不见人烟。这日他唯有采些野果充饥，晚间便在山坳中胡乱睡了一觉。次日午后，跨经另一座铁索桥，重渡澜沧江，行出二十余里后，到了一个小石镇上。他怀中所携银两，早在跌入深谷时，在峭壁间失去，自顾全身衣衫破烂不堪，肚中又觉饥饿，想起帽上所镶的一块碧玉是贵重之物，于是扯了下来，拿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受玉之处，但这镇上只这家米店较大，那店主见他气宇轩昂，倒也不敢小觑了，却不识得宝玉的珍贵，只肯出二两银子相购。段誉也不理会，取了二两银子想去买套衣襟，小镇并无孤衣之肆，于是到饭铺中去买饭吃。在板凳上坐落，两个膝头登时便从裤子破洞中露了出来，长袍的前后襟都已撕去啊，裤子后臀也有几个大孔，屁股触到凳面但觉凉飕飕的，心想
0: 哎，这等光屁股的模样实在太不雅观，该当及早设法才是。
3: 饭店主人端上饭菜说道：“
5: 今儿不逢集，没鱼没肉，相公将就吃些青菜豆腐下饭。”
3: 段誉道：“
5: 啊，甚好甚好。”
3: 端起饭碗便吃，他一声锦衣。

0: 心下惊慌，急忙转身朝里，暗想：这怎么叫起娘子来了？嗯，原来东西莲宗做了夫妻了。我这一卦是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灾，祸兮之牛，行人之德，一人之灾。虽无牛戏，但这位干老兄得了老婆，我段公子却遇上了灾难。哎，
1: 只听甘光豪笑道：“新婚夫妻怎吃得饱啊？”
0: 那葛师妹啐了一口，低声笑道：“
2: 呸，好没良心！要是老夫老妻，那就饱了。”
1: 语音中满含荡意。
0: 两人走进饭店坐落，甘光豪大声叫道：“
3: 店家，拿酒饭来，有牛肉先给切一盘。”
1: 咦？
0: 段玉只听他背后脚步声响，一只大手搭上了右肩，将他身子扳转，当时与甘光豪面面相对。段玉苦笑道：“
2: 甘老兄，甘大嫂，恭喜你二位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无量剑，东宗西宗合并归宗。”
0: 甘光豪哈哈大笑，回头向那葛师妹望了一眼。段玉顺着他目光瞧去，见那葛师妹一张鹅蛋脸，左颊上有几粒白麻子，倒也颇有几分姿色。只见他满脸错愕之色，渐渐的目露凶光，低沉着嗓子道：“问个清楚，他怎么到这里来了？附近有无量剑的人没有？”甘光豪脸上登时收起笑容，恶狠狠的道：“
3: 我娘子的话你听见了没有？快说！”
0: 段玉心想：“我胡说八道一番，最好将他们吓得快快逃走，否则这二人非杀了我灭口不可。”说道：“
2: 贵派有四位师兄，手提长剑，刚才匆匆忙忙的从门外走过，向东而去，似乎在追赶什么人。”
0: 甘光豪脸色大变，向那葛师妹道：“
3: 走吧。”
0: 那葛师妹站起身来，右掌虚劈，做个杀人的姿势。甘光豪点点头，拔出长剑，竟向段玉颈中斩落。这一剑来得好快呀！段玉见到那葛师妹的手势，便知不妙，早已缩身向后，可是仍然避不开。眼见白刃及颈，突然间“呲”的一声轻响，甘光豪仰天便倒，长剑脱手掷出，跟着又是“嗤”的一声。那葛师妹正要跨出殿门，听得甘光豪的呼叫，刚要转头查看，便已摔倒在门槛上。两人都身子扭了几下，便急不动。甘光豪喉头插了一支黑色小剑，那葛师妹则是后颈中箭。听着嗤嗤两声，正是那黑衣女郎昨晚灭烛退敌的发射暗器之声。
2: 哎呀！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亿万富翁猝然离世，三妻五子对簿公堂。
3: 我呢是没名没分，没有身份地位，我是不能和你们两个人争了。
2: 堂堂正妻沦为第三者，富翁婚史另有隐情。
3: 原来自己的未婚夫早就在老家已经是娶妻生子了。
2: 一场突发疾病引发的巨额争产案，最终将如何落下帷幕？三妻五子争。

0: 惨案。
1: 几年前，好莱坞有一部大片《飞行者》在当年的奥斯卡上面是获得了不少的大奖。这部片子呢，讲的是美国20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富豪，叫做霍华德·休斯的生平故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在一位富豪去世之后所引发的一场遗产争夺大战。这位富豪呢，叫做宋海昌，他是我国南部的一个城市的家具行业的龙头老大，这财富排名啊，在当地可以说算的是数一数二的。而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宋海昌不仅仅拥有庞大的家业，他更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宋太太名叫白秀兰，结婚20几年啊，她不仅是给丈夫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而且本人也是仪态大方、精明能干，常年呢是夫唱妇随，相伴左右，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商业场合，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家里的贤内助，事业的好帮手。就连啊，宋海昌自己也是经常感慨说，得妻如子，夫复何求。就在2011年白秀兰42岁生日的这一天，丈夫是含情脉脉地对她说，秀兰，你看这些年你跟着我创下家业，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我觉得我们也到了该好好享受的时候了，要不这样吧，我计划了一下，咱们下个月到欧洲去住上一段时间，放松放松，这生意呢就交给下面的人吧。白秀兰很高兴啊，所以呢她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都来筹划在国外度假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临走前的3天，这个时候宋海昌呢因为一件事情是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挺过来。
0: 中年丧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白秀兰的精神濒临崩溃，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抱怨命运的不公，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1: 那么在追悼会的这一天啊，鉴于宋海昌在当地的影响力，所以灵堂上面呢是座无虚席，这气氛呢非常的庄严沉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人们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呢虽然是一身素黑不施脂粉，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相当的漂亮。可是最让人打眼的是，这女人还牵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然后走到遗像跟前，这女人呢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啊，说，海昌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丢下我们母女俩，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小女孩呢也是扑在遗像上面哇哇的哭，大声的喊，爸爸爸爸。这眼前的一幕啊，把来宾看得都目瞪口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开始呢议论纷纷。这时候呢还是白秀兰最镇定，她走上前呢扶起这位女士，然后呢压低嗓门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说，女士，虽然我不知道您和我丈夫是什么关系，但是今天来的人可都是各界的名流，我呀请你呢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公司找我说，现在你还是带着孩子赶紧先回去吧。可没想到这女人呢是毫不领情，推开了白秀兰呢就大声的嚷嚷开了，我不走，我就是知道今天在座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我才要请大家给我做个证。我和海昌在香港已经同居了将近10年，我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可是现在他就这么丢下我们走了，我今天得上这儿来评个理，我得替我的女儿讨回属于她的那一份遗产呢。看到女人是如此的嚣张，这白秀兰呢也是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他说，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就凭你空口白牙说这孩子是海昌的，我就非得相信吗？我请你啊，下次来的时候带着亲子鉴定报告吧，现在请你们马上走，否则我立即报警。可是这个漂亮女人呢却不肯善罢甘休，她是呢大着嗓门喊上了，说，我不走，而且亲子鉴定报告我现在没有，可是我这儿啊也是有证据的，我可不是凭空乱说的，你先啊看看这是什么，我相信宋海昌的亲笔字你不会不认识吧。女人说着呢，从她随身携带的包里面就掏出了几张纸，然后高高的举起向众人展示。其实白秀兰只扫了一眼，她就立刻认出来了，这纸上啊的确是丈夫宋海昌的亲笔字啊，所以呢她的眼泪呢一边往下流，是一边把这几张纸一把抢了过来。再一看这个抬头写的是我最亲爱的秀兰这么几个字，原来呢这竟然是宋海昌亲自写给妻子的一封亲笔信。

0: 在信中写道啊，说宋小田的确是我和肖文的亲生女儿，我知道我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没有资格请求你原谅，可是我要向你保证，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世上了，我拜托你帮我安顿好他们母女俩。
1: 过世丈夫临危托孤，可是托自己照顾的竟然是他的私生女，当着众多亲友的面，这让白秀兰既难堪又委屈。丈夫和自己感情一直很好，那么他和这个肖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0: 原来这宋海昌呢，当年为了开辟香港市场啊，是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那个时候为了开拓业务呢，他就聘请了一名精通日语、英语、法语三国语言的高级助理，就是眼前的这个漂亮女人，叫做肖文。这个肖文明知道老板在内地呢是有家有室，可是他还是仰慕宋海昌的才华、成就和财富，所以是心甘情愿，一边呢在事业上做好帮手，一边呢照顾起了老板的饮食起居。就这样一来呢，他呢还为这个宋海昌是生下了一名活泼可爱的女儿，取名宋小田。那对于宋海昌来说呀，那边呢已经是有了两个儿子，现在又喜得千金，所以他对小田啊是分外的疼爱。曾经呢他想把这个女孩啊带回内地的家里面，可是又怕白秀兰不肯接受不高兴，于是呢他早早的就写好了这封亲笔信交给这个肖文，让肖文呢好生保管。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就带着这封信去找白秀兰，我相信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母女的。那么看到这儿呢，这肖文是得意洋洋的又把信给抢了回来。说这最后一句话，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看清楚了吧，这可是宋海昌亲口答应要照顾好我们母女的。白秀兰，你该不会连你丈夫的遗愿都不去实现吧？我给你3天时间好好想想该怎么安顿我们。说完呢就领着女儿是扬长而去。这边呢因为肖文的这种闹场，所以呢白秀兰是匆匆的结束了追悼会，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面。她没有想到自己苦苦的经营婚姻20几年，她曾经以为自己非常的幸福，以为她的幸福呢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有了钱就会变坏，可是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原本呢丈夫的突然离世就已经让她是悲痛欲绝了，现在的事情就更是雪上加霜。可是白秀兰到底是白秀兰呢，坚强有韧性，才能够做得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所以呢她思前想后，反复的权衡利弊以后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决定呢要实现丈夫的这个遗愿啊，要给肖文母女300万现金和一套房子，以呢息事宁人，了却丈夫的心愿。可是没有想到呢，还没等她把这个消息告诉肖文的时候，她竟然是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这法院告诉他说，你被人告了，赶紧到法院来拿传票吧。白秀兰就心说，好你个肖文，这动作还真挺迅速的，这就闹上法庭了。可是当他到法庭拿到传票一看，他发现在原告栏上写着的并不是肖文的名字，也更不是肖文的女儿宋小田的名字，而是郭红英这么3个字。看到这3个字啊，当时白秀兰的脑子里面是嗡嗡作响啊，她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了20几年前，她想起了那一段尘封的往事。要说呢，白秀兰和丈夫宋海昌啊，他们的恋情呢还真的是情路坎坷啊，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块儿的。怎么说呢，当年认识宋海昌的时候，白秀兰呢才19岁，她帮着父亲打理林场，就认识了这个刚刚从老家南下创业的小伙子，觉得这个小伙子呀是敢想敢做，胸怀大志，所以呢就非常喜欢他。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坠入爱河了。宋海昌呢就向白秀兰求婚，白秀兰也是满心欢喜的答应了。可是没有想在就在婚礼的前期，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一天呢，白秀兰来到未婚夫的工厂，想和他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可是他远远的就看见这个未婚夫呢在门口啊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进了办公室，而且呢是东张西望，探头探脑之后才小心翼翼的关上门，那副样子明显就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悄悄的上前呢就把耳朵贴在门边啊去偷听。他就听到里屋的陌生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姐，我姐呀就是体谅你在外面

0: 创业很不容易，所以呢没有要求你回去看他们多么勤快。可是现在呢孩子病得这么重，你要是再不管啊，可就太不合适了。听到这儿，白秀兰顿时觉得是晴天霹雳啊，她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未婚夫早就在老家已经是娶妻生子了。当天晚上呢，她就找到了宋海昌，是冷冰冰地说了，宋厂长，你的儿子都病成那样了，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吗？做父亲就得承担得起做父亲的责任，你看这火车票我都替你买好了，你赶紧走吧。这下子宋海昌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也呢没有怎么解释，只是一再的保证说，秀兰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次我回去了一定把婚给离了，你一定要在这儿等我呀。于是宋海昌拿了火车票呢就匆匆赶回了老家。而这边的白秀兰虽然是深深的爱着这个男人，可是她怎么也不想去做一个抢走别人丈夫、别人父亲的女人，她不想成为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于是思前想后，她决定要放弃这段感情，留下了一封绝情信，然后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到了陌生的地方啊，这个白秀兰呢是一切从零开始，可是呢她始终忘不了宋海昌，忘不了他们之间的那段爱情。直到是一年之后的有一天，她突然看到宋海昌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宋海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紧紧地抱住了白秀兰说，秀兰，这些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你看我终于离婚了，我们现在就到民政局去领证，我再也不想让你离开我了。当时的白秀兰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她心想，既然这个男人也是如此的深爱着自己，而且这段缘分看来也是躲不掉的，那不如就干脆好好的珍惜吧。于是两个人当天就拿着这份离婚协议来到了白秀兰的户籍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样一来呢，这一段苦恋才总算是修成了正果。
1: 事到如今，白秀兰依然清晰地记得，在离婚协议书上面，丈夫宋海昌的前妻名字正是郭红英三个字。可是他们毕竟已经离婚20多年了，这个时候他郭红英又凭什么将自己告上法庭呢？
0: 那么到了法庭上啊，这白秀兰呢看到原告席上坐着的是一个面容苍老的农村妇女，她心里面不禁地产生了几分同情，但是更多的仍然是迷惑不解。所以她就问了，说虽然您把我告了，可是我还是要叫您一声大姐。说大姐，既然您已经在23年之前就和海昌离了婚，现在你为什么非得要闹上法庭呢？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你也很不容易，这两个孩子都是海昌的亲生孩子，我愿意每个人呢各给200万，您啊就赶紧撤诉吧。可没想到啊，这边的郭红英是非常委屈的哭了起来，她干脆呢从自己的兜里面掏出了一本红通通的小本子，说妹子，你看看这个，也许你就明白了。当时白秀兰心里一惊，因为她扫了一眼发现这本本子竟然是一本结婚证，翻开来一看，里面竟然就是郭红英和宋海昌的名字。而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本结婚证的登记时间竟然呢是发生在自己和宋海昌办理结婚登记的半年之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郭红英就说了，妹子啊，你是真不知道，虽然我和海昌已经离了婚，可是我们就在离婚之后的半年我们就又复婚了，所以我的律师告诉我说，只有我才是海昌真正的老婆。原来宋海昌当年呢虽然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背着父母和郭红英把婚给离了，他打算呢回到自己打拼的这座城市去找白秀兰结婚，可是没有想到却看到了一封分手信。他四处寻找白秀兰，可是呢白秀兰没有找着。半年之后呢，他自己倒是被老家的亲戚啊给找了回去，说是自己的父亲宋老爷子重病。这宋老爷子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知道了儿子和儿媳妇离了婚给气出来的。要说呢，对于郭红英，这宋家的两位老人那是相当的满意啊。因为郭红英呢思想传统又吃苦耐劳，这宋家呀里里外外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事情都是由他来打理的。面对着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现在儿子竟然要休妻，这不是昏了头吗？所以呢宋老爷子说什么非得让儿子和儿媳妇呢要复婚，否则就要和宋海昌断绝父子关系。而且宋海昌呢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所以呢他只好是遵从父亲的意愿，又和

0: 和郭红英呢把这个复婚手续啊给办了，但之后呢他还是离开了家乡，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白秀兰。而最终呢，当他找到白秀兰，他就隐瞒了自己复婚的事实，凭着一纸离婚协议书和白秀兰把这个结婚证啊给领了。而郭红英这边呢，她也是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肯定是有人了，可是具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她也是不得而知。直到是宋海昌去世之后，那么为了儿女的利益，郭红英呢才开始找律师调查介入这件事情，之后呢才把这个白秀兰给告到法庭，要求要分割遗产。
1: 白秀兰本以为无论丈夫在外面怎样彩旗飘飘，自己至少可以做到红旗不倒，宋海昌合法妻子这个名分至少可以保障他对于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可是事到如今，自己反倒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这让白秀兰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0: 如果一个男人是先后和两个女人办理了结婚登记的话，那么之前的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之后的这个婚姻就因为重婚而会导致无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宋海昌和白秀兰结婚之前的半年，他就已经和自己的前妻郭红英办理了复婚登记的手续，所以说白秀兰的婚姻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够作为宋海昌的合法的配偶身份来参与遗产的继承。听到这儿啊，这白秀兰是欲哭无泪啊，这么二十几年以来，宋海昌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要说都是和他白秀兰一块儿同甘共苦共同打下的江山啊，可是现在呢竟然自己就被这么三阵出局了，无可奈何的要把财富拱手让人，他心里怎么甘心呢？他觉得老天爷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可这个时候啊，律师又说了，说白女士您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虽然你不能够作为继承人来继承这个宋先生的财产，可是呢有另外一条途径能够帮您获得您相应的权益。于是呢律师就把这个办案思路呢是如此这般的告诉了白秀兰。等到再次开庭的时候，原告席上又多了一个人，就是肖文。肖文呢是作为自己的女儿宋小田的法定代理人，也加入到了这场争夺遗产的大战当中来了。三个女人在庭上啊是辩论的非常的激烈，这郭红英就说了，现在只有我才是呢宋海昌合法的配偶，所以宋海昌所有的遗产都应该由我和我的一对儿女来继承，其他人都别想分。肖文就说了，我呢是没名没分没有身份地位，我是不能和你们两个人争了，可是我的女儿和你们的孩子那都是平等的，你们的孩子能分多少我的女儿也要求分多少。这个时候郭红英就说了，大家都认为自己和宋海昌有关系来争夺这些遗产，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哪一些人有资格继承这个遗产，我相信呢我们也都没有异议，就是郭姐还有我们一共五个孩子。可是啊，我觉得你们都只关注了到底有谁能够分这块蛋糕，而这块蛋糕究竟有多大，我想大家都忽视了吧。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呢是要进行析产。白秀兰说的这番话呢是律师辅导她说的，可是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析产呢？这儿啊就涉及到我们在遗产纠纷当中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继承之前进行析产。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去世之后呢会发生继承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死者留下的这些财产啊，这些他名下的财产都属于他的遗产能够用于分配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其中呢还有很多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因为死者呢在和自己的配偶生活的时候或者是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呢是混在一块儿的，没有进行分割，处于一种混同状态。那么为了避免把这些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的这些财富呢都用于作为遗产分配，那么就要呢在这个继承之前啊先进行析产，也就是对死者名下所有的财产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梳理和清算，并且把其中分出来到底哪一些是属于已经死亡的这个人的，又有哪一些是属于生存这一方配偶的或者是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
1: 那么就本案来讲，宋海昌留 下的亿万家产，究竟哪些是属于他个人的，哪些是属于妻子郭红英的？而白秀兰

0: 又能分到些什么呢？还有给宋海昌生下私生女的肖文是否也应当有所补偿？法院对此该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于是呢，法庭就决定首先要对宋海昌名下的财产呢来进行一个析产，之后再进入遗产的分配程序。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一讲无效婚姻的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宋海昌和这个白秀兰呢，他们结婚是在后，所以白秀兰的这个婚姻呢应该是无效的。而一段被宣告无效或者是撤销的婚姻，两人之间呢就不再是夫妻关系，而仅仅是同居关系。而一般的同居关系财产分割的原则就是，这个财产你出了钱你就有份，你出了多少钱就有多少份，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可是呢，还有一种例外，就是在这种无效婚姻当中啊，这种同居关系呢，他们分配财产的时候是按照一个共同共有的关系来处理的，也就是说类似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处理方式。这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呢有相关的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一方当事人所有的除外。也就是说，虽然白秀兰和宋海昌的婚姻啊是无效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财产仍然是属于是共同共有的。那么大家就会问了，这白秀兰是不是就可以分走宋海昌财产的一半呢？我们说也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我国的法律里面还规定了，无效婚姻的财产分割呀，还要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权益。婚姻法规定，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是我国法律对于合法婚姻当事人呢所做的一种特别的保护。那在本案当中呢，这郭红英作为宋海昌的合法配偶呢，他首先可以分得宋海昌名下所有财产的一半，那么剩下的一半呢，在本着这种照顾妇女和无过错方的原则，在宋海昌和白秀兰之间来进行一个分配。这样一来，扣除掉郭红英的财产，扣除掉白秀兰的财产，剩下的才能够作为宋海昌的遗产，在郭红英和五个孩子之间进行平均的分配。最终经过评估，宋海昌二十几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总额达到了6000万元。那么法院呢，给各方啊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他们最终是达成了一个调解方案。公司的股权呢，仍然由懂得经营管理的白秀兰来所有，公司呢也继续由她进行经营管理，而郭红英分到了价值1500万的房产，还有这些现金以及是其他的财产，而五个孩子每人分得了价值500万的财产。三个女人的恩怨纠葛总算是落下了帷幕。我们说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们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原则去衡量，但是在感情里面，我们更应该讲究诚信原则，更应该秉承一种谨慎的态度。当您决定要和一个人厮守终身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他的背景，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够在婚姻在爱情里面赢得精彩，赢得漂亮。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年儿来，按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一部署，铁路各单位深入开展铁路安全生产打非示威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任务，联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同打击影响铁路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确保铁路安全稳定，夯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的安全根基。此次打非示威工作将持续至年底，主要围绕旅客运输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事故安全、铁路沿线环境和治安、强令违章和冒险作业、设备设施质量安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铁路采石场以及共性问题十项重点工作开展。铁路各单位细化工作举措，把责任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安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从严务实抓好安全责任和安全措施落实，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力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各单位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等张贴到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场所，设置隐患随手拍二维码，公布受理电话，鼓励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加大隐患治理力度，对影响铁路安全的违法行为主动发函督促管护单位依法消除，及时向地方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公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等移送问题线索，加大安全投入和支撑保护力度，鼓励研发 AR 识别等创新场景，发挥铁路领域专家参与排查治理作用，深入剖析短板漏洞，健全管理制度，完善防控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铁路各单位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健全一盘棋工作格局，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动态发布进展成效，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及兑换的普惠服务，旨在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质，让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享受更多实惠，提升铁路出行获得感。年满12周岁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的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和车站窗口均可申请。通过身份认证后，即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到站后，将获得会员积分，积分为票面金额的5倍，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不能转让。会员账户积分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时，会员可以使用积分为本人或指定受让人兑换火车票，每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后生效，也可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行程席，兑换时100积分可抵用1元使用，不可与其他支付方式混合支付。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办理退票变更到站业务。使用积分升级

后的新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因不可抗力或铁路责任造成的兑换车票或升级车票不能使用时，可办理退票手续，兑换时使用的积分将返回会员账户，并重新计算有效期。为更好履行社会责任，赴重点旅客群体，铁路部门近年来对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积分优惠，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购票乘车到站后，分别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15倍的积分，及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3倍积分优惠。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符合多重积分优惠政策的常旅客会员不叠加优惠，按照最高倍数享受积分优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新疆铁路各大客运站流量持续攀升。为了全力保障学生顺利返校，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酒店有限公司通过加强客流研判、优化运力配置、畅通购票渠道、升级站车服务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暖心护航开学季。本次开学季客流呈现出江线路集中、江内沿线分散、时段客流扎堆的特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提前启动开学季运输保障预案，主动对接教育部门及各大院校，精准统计学生出行人数、出行方向、集中时段等关键信息，依托铁路12306售票大数据，动态监测长途重点线路客流波动情况，为科学调配运力、精准落实服务举措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针对出江热门求学线路，他们适时加开了旅客列车，对江内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对普速列车灵活加挂车厢，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聚焦学生出行过程中的各类需求，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所属各大客运车站专门开辟学生专属进站通道和候车专区，安排客运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做好引导，为学生提供路线指引、候车咨询等服务。同时，列车工作人员抓好乘车安全宣传工作，重点关注新生旅客群体，大幅提升学生旅客的出行体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精神病院里，有两位病人正在交谈。哎，你看没看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写的怎么样？
1: 不错不错，那个就是出场人数太多了。
0: 这个时候，护士冲进来，冲他们两个嚷嚷道：“你们两个，快把那电话簿放下！”

0: 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1: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你这样吧，这顿我来，我来。
0: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地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1: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0: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2: 说在生物课上，老师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其实黄鼠狼是不吃鸡的。这老师的普通话有点差劲啊。同学们，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曾经把一只鸡和一只黄鼠狼关在了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你们猜怎么样了？一个同学插嘴道：老师，难道鸡怀孕了？
3: 有一天啊，有两个醉汉在这个半夜三更的时候喝多了，他们两个人在一个铁轨上走，一个人抱怨道：
4: 这个楼梯怎么永远也没有完啊。
5: 哎，就是，哎，这扶手你觉不觉得它还那么低啊？

0: 话说再问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1: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说了仨字：
2: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1: 投方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汤姆对杰瑞说，
1: 我时常睡醒时发现身边竟有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最近遇到的还大多是漂亮的呢。
2: 哎呦，那你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呀？快教教我，教教我如何怎么做到。
1: 我告诉你吧，在公共汽车上找个没人的椅子坐着睡觉，这种机会真是多的是啊。

0: 轻人和一个姑娘在一个舞厅里面跳舞。这时候这个男的年轻人他对这个女孩他就说了，哎呀，今天你有没有觉出来这个舞曲显得比平时要短两位呢？
1: 哎呦，这有什么

0: 啊，快去查查是不是糖尿病，好几个加号，我呀。当我有钱了，我要用 XO 给你冲厕所，用美元给大兵哥点烟，买999朵玫瑰给大兵哥沐浴，我还找还珠格格给大兵哥做丫鬟，不，还珠格到现在都成木姨奶了。完，我还用肯德基把大兵哥喂胖，再开奔驰送大兵哥到杀猪场。你这杀头猪，你说用整这么规格搞待遇吗？
1: 有一天啊，一个国家的元首他要因私外出，但是他嫌自己的司机啊开车开的实在是太慢了，催促了好几次啊，但是因为这个交通的拥挤还是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这个国家元首啊抢过方向盘，他说你坐到后面去，我今天来开吧。他这一路横冲直撞，造成了是一片的混乱。有人打电话向这个交通局长就反映了，这局长非常生气，质问这个地方的交通民警，他说看到肇事者没有？
2: 哎，看到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逮捕他呀？
2: 我不敢。
1: 为什么？
2: 他的官很大呀。
1: 有多大？
2: 不知道，反正这个总理是他的司机。

0: 有一天呢，这个儿子问老爸：“
1: 啊，老爸，我在一篇专题的报告里，题目是政治，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给我提示一下什么是政治啊？”
2: 哦，孩子，我呀就用咱们家来做个例子。你说我是每天去工作，要赚很多的钱啊，我提供了很多的资金给你们生活，对不对？所以啊，你们应该管我叫财团。你妈妈呢，是每天要用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嘛，所以应该称它为是政府。我们供应你的生活，所以你就是老百姓啊。你哥哥是又凶又狠，常常欺负你们，对不对？我们管他叫坏人。
1: 嗯，
2: 你哥哥的女朋友呢是非常的乖呀，我们称他为好人。
1: 嗯
2: 嗯，我们家啊这个女佣就是劳工，和他刚出生的弟弟啊就是我们的未来，了解了吧？
1: 哦，我懂了，我懂了。
0: 于是呢，在那天晚上，儿子被弟弟的哭闹呢吵醒了。那去看他时呢，发现弟弟的大便呢便在了尿布里。那他就到父母的房间，发现这个父母正在熟睡着，这个叫也叫不醒。于是呢，他就到女佣的房间，他看到父亲正跟女佣在一起，不理他们。于是呢，他就敲门去找他哥哥。这个他转身去找哥哥的时候呢，发现哥哥也在跟女朋友在一起，那也不理他的敲门。最后呢，他终于回到房间睡觉了。那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他完成了他的报告。他说，
1: 财团在欺负劳工，坏人在欺负好人，政府在睡觉，老百姓被忽略了，而我们的未来则充满了大便。
2: 嗯。

0: 话说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的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这得有多贵呀、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了，发点奖金，再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

0: 餐桌上继续喝小酒了，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哎，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清静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啊，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清静。”
1: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
2: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因为他这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能去看电视啊。但是他非常喜欢听这个收音机，每天这个收音机里面的这个气象预报啊，是他每天必听的一个节目。一天，他吃完晚饭之后，他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候，又听到这个气象预报了，他就问自己的家人说。
1: 哎，儿子，儿子，那个妈问你啊，这个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局部地区在什么地方啊？哎，那儿啊，差不多天天有雨啊。

0: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司机在道上开车行驶，突然间看着前面一个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贴了几个字儿啊，新手老纯了。随后这哥们儿就在他后车窗的挡风玻璃上写几个字儿，杀手老狠了。
1: 从前啊，这个孔夫子有一次带着他两个爱徒去周游列国。一天他三个人啊走到一家这个汤圆店门口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饿。这个小店的门前有一个招牌，招牌上面写着正宗桂花汤圆，1文钱1个。这时候这孔夫子一摸口袋，这发现口袋里面就剩1文钱了。这个学生就问，那老师那怎么办啊？这时候孔夫子非常的聪明啊，情急之下让这个爱徒取出毛笔，在这个一字上面加了一竖，就变成了1文钱10个。然后这个师徒三人进店就要了10个汤圆啊。这孔夫子和他的两个爱徒吃完饭之后啊，就掏出了1文钱放在了桌子上，叫老板结账，转身就要走。这时候老板赶紧追出店门，他就跟那孔夫子说了，这不对呀，1文钱，我们这明码标价是1文钱1个呀。这时候孔夫子指着招牌说，1文钱1个，你回头看看。马上看到这个招牌上面就写着了，这个明码标价1文钱10个。这时候的老板真是哑口无言呐。这孔夫子临走的时候拍拍老板的肩膀说，哎呀，老夫啊，今天对你还是客气的，要不然老夫在这上面再加一撇儿的话，就让你变成了正宗桂花汤圆1文钱1000个了。
2: 我告我妈呀！
1: 有一个醉汉啊，带着许多的圣诞礼物上了公共汽车，他死命地抓住这个车上的扶手啊，以防他摔倒啊，因为他手上拿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还喝了很多的酒。这个时候，这个售票员就问：“哎呦，先生，要不要帮忙啊？”这个醉汉他就回答说：“哎，行吧，你帮我扶着栏杆，我掏钱买票。”
3: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4: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5: 要交10美元。”
3: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的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6: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3: 教官回答道：“
5: 我们会马上退钱。”

说有一天大兵在沙漠里边刨坑，咔咔咔挖呀，挖好几米深，有个路过看着，你挖啥呢？挖啥金财宝呢？大兵说啊，没事儿，那人们前一阵吧，我搁我这块沙漠这块我买点钱，我找不着埋地方了。那人说，那你埋钱的时候你没做过啥标记啥的？我做标记，我能不做标记？我缺眼儿啊，我那你做什么标记了？我就说了，当时天是正有一块乌云嘛，正好我就做标记。行了，别挖了，还挖了干啥？别挖了，别挖了。

0: 有一个朋友啊，要和他相处一年的女朋友要结婚了。毫无疑问啊，他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唯一困扰他的是他未来的小姨子，一个20岁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啊，喜欢穿着紧身的低胸装和迷你的短裙。那小姨子经常在他的面前有意无意的弯下腰，更要命的是啊，在别的男人面前他从不这么做。要说他小姨子没有诱惑过他，哎呀，那是他在骗自己呀。一天，他未来的小姨子打来电话给他，让他去看看结婚请柬的准备情况。当我这个朋友到了的时候啊，发现他小姨子家里只有他小姨子一个人，迎接他的是他小姨子无尽的幽怨的眼神啊。这时候，他小姨子就说
1: 我爱的人要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那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在你结婚之前把我献给你。我在卧室里等你，那如果你决定了，就上楼来找我吧。
0: 这时候，他的小姨子就扭头上楼，没想到上楼的时候，他的睡衣却滑落了，洒向我这朋友的是他小姨子眼中的几许的期待啊！这时候，我这哥们是站在那儿许久没有动，然后他就做了当时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拉开大门，走向停在外面的他的车。没想到门外他未来的岳父就在门口，却老泪纵横的给了他一个恶狠狠的拥抱，在那喊：“哎呀，好孩子啊，好孩子，我们家的测试你终于通过了，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哎呀，后来我这朋友是在和我解释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哎呀，从那之后我是知道了，把这个安全套放在自己的车里是多么的重要。”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1: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2: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啊，门外头只挂了五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3: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六个病人，您这边请。”

有个人啊，在银行里面开户要存钱，这个银行的职员就要首先为他填表啊。这个职员就问他：“叶先生，您的姓名？”这时候这先生就说：“佛佛佛雷罗比比彼得洛维奇帕帕帕里奇。”这时候这职员就说：“哎呦，先生，对不起，您是口吃吗？”这时候，这先生不紧不慢地说：“哦，不不不不不，只是我父亲是口试，而那个为我进行出生登记的官员啊，就这么记下来了。”

0: 有一天呢，一个人经过面馆的时候呢，这个小二就忙着叫道：“
1: 哎，客官，吃面吧，本店的煎蛋面是非常有名，来一碗吧。
0: ”这时候呢，顾客就说：“啊，煎蛋面啊，好，下。”这还没等这顾客说完，这小二就忙着把面下到了锅里。那刚刚丢下去这个面呢，就又听顾客来说：“下午来吃。”

我有个小夫妻俩经常爱干仗，哎呦，一干仗媳妇就喊啊啊！你这干仗别喊，你知道邻居们就敲门抗议，你喊什么玩意儿？你小点声干仗是吧？这咋回事？你就叫他干仗，你别出声行吗？啊，媳妇说可以，完他俩接着干仗，干仗完这媳妇就双眼紧闭，牙关紧咬，浑身颤抖。这给丈夫吓坏，这妈呀，这干仗干的媳妇这咋生气生成这样呢啊？我说咋的了，媳妇啊？我的妈呀！媳妇说没事，咱继续整干仗啊，我改震动的了，是吗？

有一天啊，这个兔子在一个山洞前在写东西，一只狼走了过来，他就问：“兔子，你在写什么呢？”这时候这兔子答：“啊，我在写论文。”狼又问：“写论文？写的什么题目？”兔子就说：“我在写兔子是怎样把狼吃掉的。”这个狼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兔子能把狼吃掉，但是不敢相信。这个时候兔子就说了：“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跟我来。”然后这只兔子就把这只狼带进了山洞里。不一会儿，这个兔子又蹦蹦跳跳的自己就出来了，他又继续在山洞前面写着东西。这时候又来了一只狐狸，这只狐狸就问：“兔子，你在写什么呢？”这时候兔子说：“我在写论文。”啊，狐狸问：“哦，你在写论文？你写的是什么题目啊？”那个兔子就说：“哦，我写的论文啊，是兔子是如何把一只狐狸吃掉的。”这个时候狐狸听完之后也是哈哈大笑啊，表示哎呀非常的不相信啊，真的吗？一只兔子能把我们狐狸吃掉？这时候兔子说：“你不信你就跟我来。”之后这只狐狸也跟着这只兔子进了这个山洞。过了一会儿之后，这个兔子又独自一个人蹦蹦跳跳的走出了山洞，继续在写他的论文。此时啊，在山洞里面的一只狮子正坐在一堆白骨上面，在剔着牙，还一边看着兔子的论文。一个动物的能力大小，不是看它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要看它幕后的老板是谁。

0: 话说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1: 我太太最近想减肥，所以她每天都在骑马。
2: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0: 有一天，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大蛇和一条很小很小的小蛇在散步。这时候，这个小蛇拍拍大蛇，就问：“哎，大蛇，大蛇，我们有没有毒啊
1: 哦，我们是蛇，当然有毒了。
0: ？”但是走了走之后，这个小蛇又问：“大蛇，大蛇，我们真的有毒吗？”
1: 废话，废话，我们是蛇，当然有毒。
0: 那走了没一会儿，那小蛇它又问：“大蛇，大蛇，我们真的有毒吗
1: 哎呦，废话，废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问这么多次干嘛呀？
0: ？”因为我刚刚咬了自己的舌头。

0: 天呢，有一个酒鬼呢，一喝起来酒呢，就是不省人事。那有一天在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呢，打电话到酒店的老板家问道：“
1: 哎，这个酒店几点开门啊？”“
2: 先生，很抱歉，要等到下午以后才能进来。”“
1: 谁说我要进来？那个我是要出去。”

0: 偶尔与你相见，双眼对我放电，遇此尴尬场面，站姿不敢改变，我用视线与你划清界限，你张开大嘴有吻我的意愿，俺的娘俩谁家的大狼狗没拴铁链呢？
1: 这个灭鼠工作领导小组啊，在检查验收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妇产科医院里面，很少发现这个老鼠的痕迹，于是啊，就向这个医院的领导去询问他们的经验，要推广他们这个经验。他就问这个院长，他说：“请问啊，你们用什么办法灭鼠的？灭鼠的这么干净啊？”
2: 那个我们在可能有老鼠经过的地方呢，定期投放避孕药。

0: 话说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着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
2: 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哭。

0: 有一天呢，一位病人在手术台上问这个医生啊，
1: 医生，这一旦手术失败的话，你会因此而受罚吗？
2: 会的，会的，绝对会的。我们医院规定啊，我如果这个手术失败，就会扣我一个月的奖金。不过啊，您不必担心，我昨天炒股啊，刚赚了4000块钱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4: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5: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4: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5: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

我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位考古学家。他说，
2: 对于任何女人来说，考古学家是最好的丈夫，因为妻子越老，他就越爱。

0: 风天，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抽烟，他掏出火柴来点烟，一边迎风划火一边说：
1: 点烟不过三，过三不点烟。
0: 三根火柴划过了，这烟呢还是没点着，他大声说：
1: 点烟不过期，过期我不吸。
0: 又划了四根火柴之后，这烟仍没点着，他轻声安慰自己：
1: 哎，管他三七二十一，啥时点着啥时熄。

0: 一个老头回家告诉老婆，哎，刚才我在街道上拾到一个钱包，里面有50块钱，我把它交给民警了。
1: 真是个傻瓜，你怎么不带回来给我呀？
0: 你才是傻瓜呢，我赶紧回来告诉你，就是让你赶快去把钱包领回来。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得名以得利，我们呢，怎么就名利双收了吗？啊哈哈。

0: 儿子跑到妈妈的房间，问妈妈：“
1: 妈妈，护士发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口罩？”
2: 因为啊，你的药很好吃，医院的院长怕他们偷吃。
1: 那么，那些给别人开刀的医生也戴口罩，院长又怕他们吃什么呢？

老顾又要出差了。妻子郑重其事地一再叮嘱，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件礼物回来。说真的，老顾上海、南京、北京什么地方没去过，可就是没有想到为妻子买点什么。

0: 次去深圳，他向妻子保证一定要买件像模像样的礼物回来，让妻子高兴高兴。回来的那一天，老顾一进门就喊：
1: 嘿，老婆，哎呦，你快来快来，哎，看看这双凉鞋怎么样啊？哎呀，还是出口货吧。
0: 妻子接过来一看，捧腹大笑，用手戳着老顾的前额说：
2: 哟，你这个死老头子，你看看，这是我们厂的产品。

0: 一个老外在中餐馆内独自吃火锅，他首先生吃掉所有的菜，然后津津有味地喝火锅里的汤，最后啊，对服务员说：“
1: 这道菜不错，与我们的西餐很相似。”

0: 妻子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开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妻子是又哭又闹的质问：
1: 哼，谁是你的夫人？
0: 丈夫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说：
2: 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夫人？
1: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那你为什么在日记本里称一个叫居里的人为夫人呢？

0: 单位里的两位同事偶然相遇了。
1: 你说有些男人为什么也喜欢留长发？
0: 这个我琢磨着哈，当他的妻子或情人在他身上发现长头发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他的头发。
2: 你

0: 万全县北朝村有一位老汉心脏难受，他老伴儿请医生诊治以后断定得了冠心病。医生给老汉开了50-60元的药品，说回去吃上一段时间再看。老伴儿出了门就把药单子丢进垃圾堆里，他对老汉说，
1: 我早知道啊你得了冠心病，你对咱儿媳妇关心过了分呐、可我不知道啊，得了冠心病这胸口难受，这医生的药咱根本不用吃，你以后啊少关心咱儿媳妇，那不就没病了吗？
2: 哦，那我改关心其他的小媳妇儿。

0: 一个小伙子正在给女朋友写信。
1: 我深爱着你，愿为你赴汤蹈火，星期六如不下雨，我一定去接你。
2: 姑娘，

0: 口子吵架，女人哭着闹着的喊，
1: 这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我跳河。
0: 左邻右舍都来到河边看热闹，一起往前挤，挤的那个女人打了个趔趄，吓得她惊叫起来，
1: 哎呀，你们别挤我，再挤我就下河了，会出人命的。

0: 甲乙两个人一块吃饭，盘子里有两条红烧鱼，一大一小。甲先夹起了大鱼吃了起来，乙勃然大怒：“
1: 多不合适啊！
2: 怎么了？
1: 你一上来就吃这条大的，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
2: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当然先吃小的。
2: 那好啊，你还抱怨什么呀？那小的不还在盘子里呢吗？”

0: 一个喜欢猜忌的妻子，无论丈夫到何处旅行，她均会以电报追踪，丈夫对此厌恶至极。一天，丈夫外出，刚下榻到旅馆里，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报。
1: 别忘了，你已婚，妻子。
0: 丈夫思索了片刻，立刻回电：你的电报尚未收到，夫子。

0: 儿子眼睛下边青了一块，告诉妈妈是一个不讲理的同学打的。妈妈想了想，对儿子说：“
1: 你要和他交朋友，把这块蛋糕拿去送给他，和他握握手，表示一下友好。”
0: 第二天，儿子回到家，妈妈见他的另一块眼睛下边也青了一块，就关切地问：“
1: 这儿又怎么了？”“
2: 那家伙还想要蛋糕。”

0: 一对夫妻发生口角，彼此反唇相讥后，妻子呜咽着说道：
1: 我错了，如果当初啊，我听我母亲的话，今天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0: 怎么的？当初你妈妈反对我们结婚？
1: 她不但反对，她还百般阻挠。
0: 哎呀妈呀，早知道如此，当初我就应该好好对她才是啊。

0: 父亲对即将成为其女婿的年轻人说，
1: 如果我给女儿很多的嫁妆，那你打算拿什么和我做交换呢？
0: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吐出了两个字，
2: 收据。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松故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如果真的有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就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粉衣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宜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宜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习习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儿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岗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杜小军告诉记者，他说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都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快，感觉特别舒服。他已经萌生了慢下来多住些时日的想法。据统计，截至目前，这家疗养院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

亲爱的朋友们，零度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

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泾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福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福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福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0: 央视新闻频道。
1: 依依不舍的是零度的守候，
0: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愚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 二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姻缘河，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

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儿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

一句东北小串儿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

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认在书页之间。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来伊春，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林海的研学之旅。伊春坐拥着广袤原始的红松林，盛夏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英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网和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

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文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影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心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

0: 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今年高考录取季，一个现象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地的高职院校投档线超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呢却出现了明显的缺额。面对这一反差，有人担心本科不香了，学历是不是贬值了？这并非简单的高职崛起本科衰落，而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青年人才教育选择正在发生理性的调整，人才评价标准、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错位正在被考生用脚投票校正。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历的稀缺性逐渐的下降，人才价值越需要由实际能力而非一纸文凭来证明。目前呢，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攀升至了 61.3%，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2.5 亿人。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呢，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走向普及的过程，也是作为大学生群体优越感不断丧失的过程。当大学生不再稀缺，仅凭着一张文凭，已经越来越难以直接的兑换理想职业和社会回报。因此呢，当考生面对本科和高职的时候，考量的已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专业与产业的切合度、技能向就业的转化率、校企合作的紧密性、未来发展的成长性。这绝非是学历无用，而是青年人的教育决策已经刺破了学历崇拜的面纱，直指其背后的能力与资源，变得更加的务实多元。另一方面，高职投档线走高也反映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断的增强。长期以来呢，职业教育容易被理解为低于本科的教育层次，甚至呢被视为考不上本科之后的退路。随着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职业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到将真实的生产线引入校园，再到订单班等人才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正在推动产业课程与产业需求更加的紧密衔接。入学即入职，招生即招工，毕业即上岗，就业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让优质职业教育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考生逆向流动的背后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教育成本、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进行综合考量后的理性选择。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总量不足、结构不优、 市场呢正在用

0: 际需求重新的定义技术人才价值。未来的人才竞争取决于谁能把知识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谁拥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复杂场景中的综合判断能力。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只有一个，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凭借不可替代的本事，在变革的时代里站得稳，走得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档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定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

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换届是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也是政绩官的集中检验。此时呢，有的干部瞻前顾后，等待观望，有的急于烧三把火，另起炉灶，有的为了追求立竿见影，不惜付出一样的代价。这样的现象虽然属于个别，却警示我们，越是换届之际，越要警惕政绩官的跑偏变道，越需要以定力稳住心神，校准航向。在这一特殊时期，战略定力是领导干部在换届前后保持政治坚定、心态稳定、责任恒定的状态，尤其是对于肩负发展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这种定力既是安身立命的政治品格，也是运筹帷幄的智慧结晶与百折不挠的意志彰显。唯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以坚强的战略定力为支撑，方能确保在履职尽责过程中航向不偏，动力不减，行稳致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始终保持这份定力，需要在价值根基、理论武装与实践韧性三个维度上深耕细作，做到心中有信仰，眼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一是深植人民至上的价值根基，战略定力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其最深沉的动力源自于人民的深厚情感与高度的责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可感的行动指南。当领导干部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把群众的表情包当作工作的晴雨表，其信念便会如磐石般的坚固，就能淡然地面对个人升迁的得失计较。有了这份执念，在决策的时候便会多问一句，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在执行中便会多想一步，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而自觉地规避那些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确保政绩官始终运行在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战略定力就容易沦为盲目的意气用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领导干部洞悉历史规律、研判发展趋势、破解现实难题的指南针，唯有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保持心明眼亮。坚信科学理论，就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观察问题的立场、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路径。再宏伟的蓝图、再科学的理论，最终都要靠实干来实现。战略定力的最终体现，绝非坐而论道，而在于起而行之。在长期实践中，保持一种滴水穿石的韧劲。筑牢三大基石，便具备了从容应对换届大考的压舱石。如果说心中有信仰，解决的是为谁干的价值取向，那么面对进退流转的时候，便能淡然处之。眼里有方向，解决的是往哪儿走的方向问题，那么在众说纷纭中，便能洞若观火。脚下有力量，解决的是怎么干的实践路径，那么在艰苦的坚守当中，便能久久为功。换届之际，领导干部呢，需将内在的修为转化为外在的行动自觉，在以下三个关键节点上彰显定力。一，要在众说纷纭当中辨清是非。换届阶段，各类信息纷至沓来，各种议论不绝于耳，

0: 此刻呢，定力体现为一种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政治敏锐性与判断力。领导干部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分清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的界限，二要在进退流转中经受考验。战略定力要求干部正确地对待进退流转，进者当谦虚谨慎，位高而担责更重，退者当心态平和，离岗而不离本色，留者当恪尽职守，久任而不生倦怠，转者当奋发有为，履新而勇于开拓。换届前后呢，往往是政绩冲突的高发期，要防止新任干部轻率地否定前任，另搞一套，在继承当中谋创新，在延续中求发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与发展的稳定性。三要在寂寞坚守中彰显价值。换届之际容易呢浮躁之气，战略定力则要求干部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静，把目光投向那些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但关乎长远发展的前继工作。而且耐得住寂寞并非消极无为，而是要保持工作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前提下，踏踏实实把每一件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好。这种平凡中的坚守，恰是换届战略定力最朴实也最动人的表达。它无声地诠释着一名领导干部对事业最深沉的责任感与最执着的担当，更是在换届时期对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这一政绩观最有力的坚守。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

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害的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日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水利部27日表示，尼泊尔与我国的两河交汇处明显的出现了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银锁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6日，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原定8月28日到30日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全国首列中老太途定快速列车的班列目前呢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压缩2到3天。重庆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日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
河北省全省的公共图书馆寄图优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免费选择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到8元的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实地查看老旧居民楼楼体情况，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的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摸清基本情况，尊重群众意愿，强化攻坚克难，拿出务实举措，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力争改造工程尽早落地实施，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

8月27日，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第三季度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作用，紧紧围绕六个纠治，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持续发力，精准施治，推动责任再压实，落实措施再细化，制度机制再完善，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

唐代王之涣，凉州词二首。王之涣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陵，汉族，绛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新绛县人。王之涣豪放不羁，常居简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取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今天为大家赏析的《凉州词》二首是王之涣的祖诗作品。第一首诗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描绘了黄河远眺的特殊感受，同时也展示了边塞地区壮阔荒凉的景色，悲壮苍凉，流露出一股慷慨之气。边塞的酷寒正体现了戍守边防的征人回不了故乡的哀怨，这种哀怨不消沉，而是壮烈广阔。第二首诗反映的是唐朝与北方异族之间的关系，写一位北方胡人首领到唐朝来求和亲而未能如愿，通过描写其行动和心理，从侧面烘托唐朝国势的强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二：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首先我们来说说题目，凉州词又名出塞，为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凉州配的唱词。诗的第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远上是指远远向西望去，黄河远上就是远望黄河的源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城就是指孤零零的戍边的城堡，仞是古代的长度单位。这两句的意思是，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缭绕的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峙在那里，显得孤峻冷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羌笛是属横吹式管乐，羌笛在汉代就已经传入甘肃、四川等地了，是唐代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度是吹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所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六朝时官至东夷，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这两句是说，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第二首诗的第一句，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这里的单于是古代对匈奴军长的称呼，
在这里是指突厥首领。浮云堆是祠庙名，在今天的内蒙古五原。这两句的意思是，突厥首领来到中原求和亲，北望自己的领土，看到了边界以北的浮云堆神祠，回想昔日曾经多次在此杀马登台祭祀，然后兴兵犯唐，颇有几分踌躇满志。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这句是说，但现在唐朝天子神武超绝，不肯与突厥和亲，这次中原之行只好无功而返了。根据王之涣的墓志铭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四年，王之涣辞官，过了十五年的自由生活。凉州词二首当作于其辞官居家的十五年期间，也就是开元十五年到二十九年之间。其中的第一首诗是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右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和这句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和这句又不一样。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时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和河的流向是相反的，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这首诗主要的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搭的背景，而万仞山呢，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的常用词语，往往与孤连文，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了一层担保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的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结在一起。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的环境背景之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流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而这种折柳送别的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的曲子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的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呀。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地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蕴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这首七言绝句笔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裕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也是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首。第二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胡人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713年到741年，突厥首领小沙曾起为玄宗之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来小沙问唐使元稹，元稹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何为婚姻？后来小沙遣其大臣竭力发入朝贡献，竭力发与玄宗涉猎，这时有野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止。竭力发下马捧兔捣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这首诗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绝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二，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亿万富翁猝然离世，三妻五子对簿公堂。
3: 我呢是没名没分，没有身份地位，我是不能和你们两个人争了。
1: 堂堂正妻沦为第三者，富翁婚史另有隐情。
3: 原来自己的未婚夫早就在老家已经是娶妻生子了。
1: 一场突发疾病引发的巨额争产案，最终将如何落下帷幕？三妻五子争产案。
3: 几年前，好莱坞有一部大片《飞行者》在当年的奥斯卡上面是获得了不少的大奖。这部片子呢，讲的是美国20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富豪，叫做霍华德·休斯的生平故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在一位富豪去世之后所引发的一场遗产争夺大战。这位富豪呢，叫做宋海昌，他是我国南部的一个城市的家具行业的龙头老大，这财富排名啊，在当地可以说算的是数一数二的。而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宋海昌不仅仅拥有庞大的家业，他更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宋太太名叫白秀兰，结婚20几年啊，她不仅是给丈夫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而且本人也是仪态大方、精明能干，常年呢是夫唱妇随，相伴左右，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商业场合，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家里的贤内助，事业的好帮手。就连啊，宋海昌自己也是经常感慨说，得妻如

0: 夫复何求。就在2011年，白秀兰42岁生日的这一天，丈夫是含情脉脉地对她说：“秀兰，你看这些年你跟着我创下家业，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我觉得我们也到了该好好享受的时候了。要不这样吧，我计划了一下，咱们下个月到欧洲去住上一段时间，放松放松。这生意呢，就交给下面的人吧。”白秀兰很高兴啊，所以呢，她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都来筹划在国外度假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临走前的3天，这个时候宋海昌呢，因为一件事情是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挺过来。
1: 中年丧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白秀兰的精神濒临崩溃。然而她还没有来得及抱怨命运的不公，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0: 那么在追悼会的这一天啊，鉴于宋海昌在当地的影响力，所以灵堂上面呢是座无虚席，这气氛呢非常的庄严沉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人们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呢，虽然是一身素黑，不施脂粉，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相当的漂亮。可是最让人打眼的是，这女人还牵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然后走到遗像跟前，这女人呢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啊，说：“海昌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丢下我们母女俩，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小女孩呢也是扑在遗像上面哇哇的哭，大声的喊：“爸爸，爸爸。”这眼前的一幕啊，把来宾看得都目瞪口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开始呢议论纷纷。这时候呢，还是白秀兰最镇定，她走上前呢，扶起这位女士，然后呢，压低嗓门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说：“女士，虽然我不知道您和我丈夫是什么关系，但是今天来的人可都是各界的名流，我呀，请你呢，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公司找我说，现在你还是带着孩子赶紧先回去吧。”可没想到这女人呢，是毫不领情，推开了白秀兰呢，就大声的嚷嚷开了：“我不走。我就是知道今天在座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我才要请大家给我做个证。我和海昌在香港已经同居了将近10年，我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可是现在他就这么丢下我们走了，我今天得上这儿来评个理，我得替我的女儿讨回属于她的那一份遗产呢。”看到女人是如此的嚣张，这白秀兰呢也是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他说：“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就凭你空口白牙说这孩子是海昌的，我就非得相信吗？我请你啊，下次来的时候带着亲子鉴定报告吧，现在请你们马上走，否则我立即报警。”可是这个漂亮女人呢却不肯善罢甘休，她是呢大着嗓门喊上了，说：“我不走，而且亲子鉴定报告我现在没有，可是我这儿啊也是有证据的，我可不是凭空乱说的。你先啊看看这是什么，我相信宋海昌的亲笔字你不会不认识吧。”女人说着呢，从她随身携带的包里面就掏出了几张纸，然后高高的举起向众人展示。其实白秀兰只扫了一眼，她就立刻认出来了，这纸上啊的确是丈夫宋海昌的亲笔字啊，所以呢她的眼泪呢一边往下流，是一边把这几张纸一把抢了过来。再一看这个抬头写的是我最亲爱的秀兰这么几个字，原来呢这竟然是宋海昌亲自写给妻子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写道啊，说宋小田的确是我和肖文的亲生女儿，我知道我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没有资格请求你原谅，可是我要向你保证，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世上了，我拜托你帮我安顿好他们母女俩。
1: 过世丈夫临危托孤，可是托自己照顾的竟然是他的私生女，当着众多亲友的面，这让白秀兰既难堪又委屈。丈夫和自己感情一直很好，那么他和这个肖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0: 原来这宋海昌呢，当年为了开辟香港市场啊，是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那个时候为了开拓业务呢，他就聘请了一名精通日语、英语、法语3国语言的高级助理，就是眼前的这个漂亮女人，叫做肖文。这个肖文明知道老板在内地呢是有家有室，可是他还是仰慕宋海昌的才华、成就和财富，所以是心甘情愿一边呢在事业上做好。

帮手，一边呢照顾起了老板的饮食起居。就这样一来呢，他呢还为这个宋海昌是生下了一名活泼可爱的女儿，取名宋小田。那对于宋海昌来说呀，那边呢已经是有了两个儿子，现在又喜得千金，所以他对小田啊是分外的疼爱。曾经呢他想把这个女孩啊带回内地的家里面，可是又怕白秀兰不肯接受不高兴，于是呢他早早的就写好了这封亲笔信交给这个肖文，让肖文呢好生保管。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就带着这封信去找白秀兰，我相信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母女的。那么看到这儿呢，这肖文是得意洋洋的又把信给抢了回来。说这最后一句话，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看清楚了吧，这可是宋海昌亲口答应要照顾好我们母女的。白秀兰，你该不会连你丈夫的遗愿都不去实现吧？我给你3天时间好好想想该怎么安顿我们。说完呢就领着女儿是扬长而去。这边呢因为肖文的这种闹场，所以呢白秀兰是匆匆的结束了追悼会，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面。她没有想到自己苦苦的经营婚姻20几年，她曾经以为自己非常的幸福，以为她的幸福呢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有了钱就会变坏，可是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原本呢丈夫的突然离世就已经让她是悲痛欲绝了，现在的事情就更是雪上加霜。可是白秀兰到底是白秀兰呢，坚强有韧性，才能够做得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所以呢她思前想后反复的权衡利弊以后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决定呢要实现丈夫的这个遗愿啊，要给肖文母女300万现金和一套房子，以呢息事宁人了却丈夫的心愿。可是没有想到呢，还没等她把这个消息告诉肖文的时候，他竟然是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这法院告诉他说，你被人告了，赶紧到法院来拿传票吧。白秀兰就心说，好你个肖文，这动作还真挺迅速的，这就闹上法庭了。可是当他到法庭拿到传票一看，他发现在原告栏上写着的并不是肖文的名字，也更不是肖文的女儿宋小田的名字，而是郭红英这么3个字。看到这3个字啊，当时白秀兰的脑子里面是嗡嗡作响啊，她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了20几年前，她想起了那一段尘封的往事。要说呢，白秀兰和丈夫宋海昌啊，他们的恋情呢还真的是情路坎坷啊，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块儿的。怎么说呢，当年认识宋海昌的时候，白秀兰呢才19岁，她帮着父亲打理林场，就认识了这个刚刚从老家南下创业的小伙子，觉得这个小伙子呀是敢想敢做，胸怀大志，所以呢就非常喜欢他。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坠入爱河了。宋海昌呢就向白秀兰求婚，白秀兰也是满心欢喜的答应了。可是没有想在就在婚礼的前期，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一天呢，白秀兰来到未婚夫的工厂，想和他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可是他远远的就看见这个未婚夫呢在门口啊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进了办公室，而且呢是东张西望探头探脑之后才小心翼翼的关上门，那副样子明显就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悄悄的上前呢就把耳朵贴在门边啊去偷听。他就听到里屋的陌生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姐，我姐呀就是体谅你在外面创业很不容易，所以呢没有要求你回去看他们多么勤快，可是现在呢孩子病得这么重，你要是再不管啊可就太不合适了。听到这儿，白秀兰顿时觉得是晴天霹雳啊，她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未婚夫早就在老家已经是娶妻生子了。当天晚上呢，她就找到了宋海昌，是冷冰冰地说了，宋厂长，你的儿子都病成那样了，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吗？做父亲就得承担得起做父亲的责任，你看这火车票我都替你买好了，你赶紧走吧。这下子宋海昌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也呢没有怎么解释，只是一再的保证说，秀兰，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次我回去了一定把婚给离了，你一定要在这儿等我呀。于是宋海昌拿了火车票呢就匆匆赶回了老家。而这边的白秀兰虽然是深深的爱着这个男人，可是她怎么也不想去做一个抢走别人丈夫别人父亲的女人，她不想成为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0: 于是思前想后，他决定要放弃这段感情，留下了一封绝情信，然后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到了陌生的地方啊，这个白秀兰呢是一切从零开始。可是呢，她始终忘不了宋海昌，忘不了他们之间的那段爱情。直到是一年之后的有一天，她突然看到宋海昌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宋海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紧紧地抱住了白秀兰，说：“秀兰。” 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看，我终于离婚了，我们现在就到民政局去领证，我再也不想让你离开我了。当时的白秀兰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她心想，既然这个男人也是如此的深爱着自己，而且这段缘分看来也是躲不掉的，那不如就干脆好好的珍惜吧。于是两个人当天就拿着这份离婚协议来到了白秀兰的户籍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样一来呢，这一段苦恋才总算是修成了正果。
1: 事到如今，白秀兰依然清晰地记得，在离婚协议书上面，丈夫宋海昌的前妻名字正是郭红英三个字。可是他们毕竟已经离婚20多年了，这个时候她郭红英又凭什么将自己告上法庭呢？
0: 那么到了法庭上啊，这白秀兰呢看到原告席上坐着的是一个面容苍老的农村妇女，她心里面不禁的产生了几分同情，但是更多的仍然是迷惑不解，所以她就问了，说虽然您把我告了，可是我还是要叫您一声大姐。说大姐，既然您已经在23年之前就和海昌离了婚，现在你为什么非得要闹上法庭呢？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你也很不容易，这两个孩子。 都是海昌的亲生孩子，我愿意每个人呢各给200万，您啊就赶紧撤诉吧。可没想到啊，这边的郭红英是非常委屈的哭了起来，她干脆呢从自己的兜里面掏出了一本红彤彤的小本子，说妹子，你看看这个，也许你就明白了。当时白秀兰心里一惊，因为她扫了一眼，发现这本本子竟然是一本结婚证。 翻开来一看，里面竟然就是郭红英和宋海昌的名字，而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本结婚证的登记时间竟然呢是发生在自己和宋海昌办理结婚登记的半年之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郭红英就说了：“妹子啊，你是真不知道，虽然我和海昌已经离了婚，可是我们就在离婚之后的半年，我们就又复婚了。” 所以我的律师告诉我说，只有我才是海昌真正的老婆。原来宋海昌当年呢，虽然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背着父母和郭红英把婚给离了，他打算呢回到自己打拼的这座城市去找白秀兰结婚，可是没有想到却看到了一封分手信。他四处寻找白秀兰，可是呢，白秀兰没有找着。 半年之后呢，他自己倒是被老家的亲戚啊给找了回去，说是自己的父亲宋老爷子重病。这宋老爷子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知道了儿子和儿媳妇离了婚给气出来的。要说呢，对于郭红英这宋家的两位老人那是相当的满意啊，因为郭红英呢思想传统又吃苦耐劳，这宋家呀里里外外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事情都是由他来打理的。 面对着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现在儿子竟然要休妻，这不是昏了头吗？所以呢，宋老爷子说什么，非得让儿子和儿媳妇儿呢要复婚，否则就要和宋海昌断绝父子关系。而且宋海昌呢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所以呢他只好是遵从父亲的意愿，又和郭红英呢把这个复婚手续啊给办了。 但之后呢，她还是离开了家乡，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白秀兰。而最终呢，当她找到白秀兰，她就隐瞒了自己复婚的事实，凭着一纸离婚协议书和白秀兰把这个结婚证啊给领了。而郭红英这边呢，她也是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肯定是有人了，可是具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她也是不得而知。
1: 直到是宋海昌去世之后，那么为了儿女的利益，郭红英呢才开始找律师调查介入这件事情。之后呢，才把这个白秀兰给告到法庭，要求要分割遗产。白秀兰本以为无论丈夫在外面怎样彩旗飘飘，自己至少可以做到红旗不倒。宋海昌合法妻子这个名分，至少可以保障他对于财产的绝对所有权。 可是事到如今，自己反倒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这让白秀兰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0: 如果一个男人是。

0: 后和两个女人办理了结婚登记的话，那么之前的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之后的这个婚姻就因为重婚而会导致无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宋海昌和白秀兰结婚之前的半年，他就已经和自己的前妻郭红英办理了复婚登记的手续，所以说白秀兰的婚姻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够作为宋海昌的合法的配偶身份来参与遗产的继承。听到这儿啊，这白秀兰是欲哭无泪啊。这么二十几年以来，宋海昌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要说都是和他白秀兰一块儿同甘共苦、共同打下的江山啊。可是现在呢，竟然自己就被这么三阵出局了，无可奈何的要把财富拱手让人，他心里怎么甘心呢？他觉得老天爷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可这个时候啊，律师又说了，说白女士，您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虽然你不能够作为继承人来继承这个宋先生的财产，可是呢，有另外一条途径能够帮您获得您相应的权益。于是呢，律师就把这个办案思路呢，是如此这般的告诉了白秀兰。等到再次开庭的时候，原告席上又多了一个人，就是肖文。肖文呢，是作为自己的女儿宋小田的法定代理人，也加入到了这场争夺遗产的大战当中来了。三个女人在庭上啊，是辩论得非常的激烈。这郭红英就说了，现在只有我才是呢宋海昌合法的配偶，所以宋海昌所有的遗产都应该由我和我的一对儿女来继承，其他人都别想分。肖文就说了，我呢是没名没分，没有身份地位，我是不能和你们两个人争了。可是我的女儿和你们的孩子那都是平等的，你们的孩子能分多少，我的女儿也要求分多少。这个时候郭红英就说了，大家都认为自己和宋海昌有关系，来争夺这些遗产，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哪一些人有资格继承这个遗产，我相信呢我们也都没有异议，就是郭姐还有我们一共五个孩子。可是啊，我觉得你们都只关注了到底有谁能够分这块蛋糕，而这块蛋糕究竟有多大，我想大家都忽视了吧。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呢是要进行析产。白秀兰说的这番话呢是律师辅导她说的，可是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析产呢？这儿啊就涉及到我们在遗产纠纷当中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继承之前进行析产。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去世之后呢，会发生继承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死者留下的这些财产啊，这些他名下的财产都属于他的遗产，能够用于分配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其中呢还有很多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因为死者呢在和自己的配偶生活的时候，或者是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呢是混在一块儿的，没有进行分割，处于一种混同状态。那么为了避免把这些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的这些财富呢都用于作为遗产分配，那么就要呢在这个继承之前啊先进行析产，也就是对死者名下所有的财产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梳理和清算，并且把其中分出来，到底哪一些是属于已经死亡的这个人的，又有哪一些是属于生存这一方配偶的或者是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
1: 那么就本案来讲，宋海昌留下的亿万家产究竟哪些是属于他个人的，哪些是属于妻子郭红英的，而白秀兰又能分到些什么呢？还有给宋海昌生下私生女的肖文是否也应当有所补偿，法院对此该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于是呢法庭就决定首先要对宋海昌名下的财产呢来进行一个析产，之后再进入遗产的分配程序。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一讲无效婚姻的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宋海昌和这个白秀兰呢他们结婚是在后，所以白秀兰的这个婚姻呢应该是无效的。而一段被宣告无效或者是撤销的婚姻，两人之间呢就不再是夫妻关系，而仅仅是同居关系。而一般的同居关系财产分割的原则就是，这个财产你出了钱你就有份，你出了多少钱就有多少份，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可是呢还有一种例外，就是在这种无效婚姻当中啊，这种同居关系呢他们分配财产的时候是按照一个共同共有的关系来处理的，也就是说类似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处理方式。

0: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呢，有相关的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一方当事人所有的除外。也就是说，虽然白秀兰和宋海昌的婚姻啊是无效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财产仍然是属于是共同共有的。那么大家就会问了，这白秀兰是不是就可以分走宋海昌财产的一半呢？我们说也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我国的法律里面还规定了，无效婚姻的财产分割呀，还要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权益。婚姻法规定，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是我国法律对于合法婚姻当事人呢所做的一种特别的保护。那在本案当中呢，这郭红英作为宋海昌的合法配偶呢，他首先可以分得宋海昌名下所有财产的一半，那么剩下的一半呢，在本着这种照顾妇女和无过错方的原则，在宋海昌和白秀兰之间来进行一个分配。这样一来，扣除掉郭红英的财产，扣除掉白秀兰的财产，剩下的才能够作为宋海昌的遗产，在郭红英和五个孩子之间进行平均的分配。最终经过评估，宋海昌二十几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总额达到了6000万元。那么法院呢，给各方啊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他们最终是达成了一个调解方案。公司的股权呢，仍然由懂得经营管理的白秀兰来所有，公司呢也继续由她进行经营管理，而郭红英分到了价值1500万的房产，还有这些现金以及是其他的财产，而五个孩子每人分得了价值500万的财产。三个女人的恩怨纠葛总算是落下了帷幕。我们说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们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原则去衡量，但是在感情里面，我们更应该讲究诚信原则，更应该秉承一种谨慎的态度。当您决定要和一个人厮守终身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他的背景，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够在婚姻在爱情里面赢得精彩，赢得漂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连日来，按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一部署，铁路各单位深入开展铁路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任务，联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同打击影响铁路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确保铁路安全稳定，夯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的安全根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将持续至年底，主要围绕旅客运输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铁路沿线环境和治安、强令违章和冒险作业、设备设施质量安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铁路采石场以及共性问题十项重点工作开展。铁路各单位细化工作举措，把责任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安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从严务实抓好安全责任和安全措施落实，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力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各单位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等张贴到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场所，设置隐患随手拍二维码公布受理电话，鼓励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加大隐患治理力度，对影响铁路安全的违法行为主动发函督促管护单位依法消除，及时向地方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公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等移送问题线索，加大安全投入和支撑保护力度，鼓励研发 AR 识别等创新场景，发挥铁路领域专家参与排查治理作用，深入剖析短板漏洞，健全管理制度，完善防控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铁路各单位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健全一盘棋工作格局，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动态发布进展成效，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从国铁集团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及兑换的普惠服务，旨在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质，让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享受更多实惠，提升铁路出行获得感。年满12周岁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的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和车站窗口均可申请，通过身份认证后即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到站后将获得会员积分，积分为票面金额的5倍，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不能转让。会员账户积分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时，会员可以使用积分为本人或指定受让人兑换火车票，每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后生效，也可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行程席，兑换时100积分可抵用1元使用，不可与其他支付方式混合支付。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办理退票变更到站业务。使用积分升级后的新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因不可抗力或铁路责任造成的兑换车票或升级车票不能使用时，可办理退票手续，兑换时使用的积分将返回会员账户并重新计算有效期。为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服务重点旅客群体，铁路部门近年来对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积分优惠，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购票乘车到站后，分别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15倍的积分，及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3倍积分优惠。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符合多重积分优惠政策的常旅客会员不叠加优惠，按照最高倍数享受积分优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新疆铁路各大客运站流量持续攀升。为了全力保障学生顺利返校，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铁路有限公司通过加强客流研判、优化运力配置、畅通购票渠道、升级站车服务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暖心护航开学季。本次开学季客流呈现出江线路集中、江内沿线分散、时段客流扎堆的特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提前启动开学季运输保障预案，主动对接教育部门及各大院校，精准统计学生出行人数、出行方向、集中时段等关键信息，依托铁路12306售票大数据，动态监测长途重点线路客流波动情况，为科学调配运力、精准落实服务举措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针对出江热门求学线路，他们适时加开了旅客列车，对江内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对普速列车灵活加挂车厢，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聚焦学生出行过程中的各类需求，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所属各大客运车站专门开辟学生专属进站通道和候车专区，安排客运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做好引导，为学生提供路线指引、候车咨询等服务。同时，列车工作人员抓好乘车安全宣传工作，重点关注新生旅客群体，大幅提升学生旅客的出行体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

0: 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水果里面蕴含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每天给宝宝摄入适量水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并不是所有水果都是百益而无一害的，比如桑葚虽然营养丰富，但它含有大量的胰蛋白酶抑制物，可以抑制肠道内的多种消化酶，导致肠道的消化酶不能破坏某一种毒素而引起出血性肠炎。大量进食桑葚后出现面色青灰、口唇干燥、皮疹、咽喉肿胀、胸闷烦躁、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有四肢发凉，严重的时候还会因为出血性肠炎而导致血压下降、脱水、休克，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哦。
1: 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悬在半空的寺庙还成了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它建在峭壁上，建造时最高处距离谷底将近百米，1500多年前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就来揭秘。一、摸鱼的立柱。开头俚语里所说的马尾，就是连接楼阁和岩石的几十根立柱，有的其实不怎么受力，只是为了看着安心。二、挑大梁的悬臂。真正支撑起这座庙的是它下面一根根半米粗的横梁，一端嵌在山体岩石中，另一端向外悬空，起到悬臂梁的作用，托起整个寺庙。不像地面的建筑一样完全依赖地基，而是靠力学原理将建筑和山体牢牢结合。悬臂梁的结构现在已经被广泛运用在阳台、悬臂桥之类的建造中，可在千年之前还是相当惊艳的。三、岩石托底。这些横梁怎么牢牢插在岩石里的呢？秘密在于将一些小楔子提前打进横梁的截面，插到凿好的石孔里后，楔子压紧，撑开横梁，增加梁和岩石之间的摩擦力，就像现在的膨胀螺栓一样，让横梁稳稳卡在石壁里。四、专业防腐，不怕虫蛀。木头怕潮怕虫，作为地基的横梁更怕被悄悄腐蚀。好在古人已经掌握了防腐技术，在木材表面抹上桐油，就能形成一层防虫防潮的薄膜。五、古建也有预制菜。在半山腰转个身都困难，何况修建寺庙。据研究，当时的工人们先在山脚下把构件打造好，再一一搬运到山顶，最后用绳子往下吊着放到半山腰，再拼好部件。艰难的条件反倒让古人发挥材质巧思，让模块化施工的技术初见雏形。这座悬着的寺庙，别说当时，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是古代建筑技艺的见证。高端的技术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材料，用木头绳索建造出的悬空寺，你说该不该封个齐天大寺的称号？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想过吗？没有微信，也没有电话的古代，人们怎么联络通讯呢？河北怀来的季明义可以给我们答案。如果把古代社会想象成一个

和巨大的身体，驿站系统就是它的神经网络，信息像神经信号一样在驿站间传递，送到帝国的大脑、都城，或者是四肢、边疆。现代的光纤通讯依赖节点来连接线路，而驿站就是古代信息传输线路的节点。看过古装剧的都知道，要紧的信息得800里加急，但车马人都需要休息，毕竟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驿站就是换马休息的地方。早在唐朝，驿站就达到了1600多个，从业者有20000多人。宋朝20里一个歇马亭，60里一个驿馆，还有专门的水驿，大大拓展了传输带宽。明朝继续升级，水陆结合有水马地，紧急军情有急脚地，急地驿马脖子上系着铃铛，像在大声嚷嚷紧急快件让一让，晚上还要举着火把飞奔，跑到下一站立刻换马，绝不耽误。人和马快速交替上路，让发出的信息准时送达。驿站很早就归军队管理了，马匹耐力和速度都被考虑在内，以便信息在节点之间高速流动。现在人们拿起手机就能隔空交谈，再也不写信了。繁忙的驿站成了遗迹，鸡鸣驿是现存最完整的驿站标本，800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时建立了它。凭借地理优势，它一步步成为西北进京的第一大驿站，到清朝更是北方第一大驿城。要重温它的辉煌，你得爬上东城墙，站在最高点俯瞰。它有将近500米建方，东西两座城门霸气坐镇，它曾是京城与西北的交通枢纽，每天都有信使马匹来来往往。城门砖上大大小小的划痕是几百年前车马刮蹭的印记，证明着它曾经的通信基站的身份。鸡鸣驿留存到了今天，告诉我们没有光纤也能创造出高效的信息网络，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为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道理到了深海就不灵了。太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它普照大地，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机勃勃，万物繁盛。太阳光的直接利用者，当属已经在地球上生息繁衍了20多亿年的绿色植物。这些绿色的化学能，并制造出有机质。这些绿色植物可为地球上的动物所食用，构成地球食物链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地球失去了阳光的照射，绿色植物将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迈向死亡，动物也将因食物缺乏而消失殆尽。整个地球将呈现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景象。由此看来，万物生长靠太阳似乎是自然界牢不可破的金科玉律。但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理论推测，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海底，由于没有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应该是一片冰冷、寂静的生命荒漠。可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却在漆黑的深海海底发现了一些十分奇特的生物群落。这里虽然没有太阳光的照射，但生命的繁衍却丝毫不受影响。各种类型的海底生物竞相争奇斗艳，形成了另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命绿洲。很显然，这里的生命并不需要太阳光，它们的生息繁衍也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毫无关联。

生长的秘诀呢？化能自养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为深海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从而在深海形成了完全不依靠太阳光的独特生物群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张，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论坐坐，坐坐就是羊，就是桥，也就是庄。苏北方言有庄羊的话，乔装更是人人皆知。旧小说里女扮男装是乔装，那需要许多坐坐，男在装得像，只看昆角扮虚声的像的有几个。何况做戏还只是在戏台上装，一到后台就可以照自己的样， 而女扮男装却得成天到处那么看。侦探小说里的侦探也常在乔装，装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过男也罢，义也罢，人反正有时候得装。其实你细看，不但有时候，人简直就爱点装。三分模样七分装是说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装，不过不大在模样上罢了。装得像难，装得可爱更难，一番努力往往只落得个娇柔造作，所以装常常不是一个好名。一个做好，一个做歹，小呢比你出些码头钱，大呢就得让你去做那些不体面的尴尬事儿，这已成了老套子，随处可以看见。那做好的是装做好，那做歹的也装得格外歹些，一松一紧的拉住你，会弄得你啼笑皆非。这一套做作够受的。贫和富也可以装，贫寒人怕人小看他，家里尽管有一顿没一顿的，还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说话也满装着阔气，什么都不在乎似的。所谓苏空头，其实空头也不止苏州有，有钱人却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开口闭口说穷，他能特地去当点什么，拿当票给人家看，这都怪可怜见的。还有一些人，人面前老爱论诗文谈学问，仿佛天生他一副哑骨头，装斯文其实不能算坏，只是未免哑得这样俗罢了。有能耐的人，有权威的人，有时不免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马上可以答应的却得考虑考虑，直接可以答应的却让你绕上几个大弯。论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见客就不起身，只点点头，答话只喉咙里哼一两声，谁叫你求他，他就是这么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什么的我自为之。话说回来，拿身份摆架子有时也并非全无道理，老爷太太在仆人面前打情骂俏总不大像样，可不是得装着点儿？可是得恰到分际，过犹不及，总之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尽捡高枝爬，一失脚会摔下来的。老想着些自己，谁都装着点儿，也就不觉得谁在装，所谓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却是特别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为了抬举自己装别人，装不像别人又不成器为自己，也怪可怜见的。不吃不聋，不做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还是装聋作哑的好，倒不是怕担责任，更不是存着什么坏心眼儿。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该问的，值得问的，自然得问，有些是无需他们问的，或值不得他们问的。若不吃不聋，势必公亲，阿姑阿翁会做不成，至少也会不成其为阿姑阿翁。记得那儿说过，美国一家大公司经理面前八个电话，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经理室内没有电话，倒是从容不迫的。这后一位经理该是能够装聋作哑的人，不闻不问有时候该是一句好话，充耳不闻，闭目无睹，也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一个注脚。其实无为多半也是装出来的，至于装作不知，那更是现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惯技，报纸上随时看得见，他们却还得勾心斗角的做姿态，大概不装不成其为政治家外交家吧。装欢笑，装悲戚，装嗔，装恨，装惊惶，装镇静，都很难，固然难在像，有时还难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也许能得当局的青睐，但是旁观者在恶心，可是强颜为欢，有些人却领会那欢颜里的一丝苦味。假意虚情的哭泣，像旧小说里妓女像客人那样，尽管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读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泪扬低面，叫人老大不忍。扬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态，做得恰好是爱娇，所以乔促是一折好戏。爱极翻成恨，尽管恨得人牙痒痒的，可是还不失为爱到极处。 假意惊慌似乎是旧小说的常语，事实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马

脚，镇静更不易。秦舞阳心上有气，脸就铁青，怎么也装不成。荆轲的事儿一半败在他的脸上。淝水之战，谢安装得够镇静的，可是不觉得意忘形，摔折了鸡齿。所以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真够一辈子半辈子装的。乔醋是戏，其实凡装凡做作，多少都带点戏味儿，有喜剧有悲剧。孩子们爱说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戏味儿最厚。他们认真假装，可是悲喜一场，到头无所为。成人也都认真的装，戏味儿却淡薄得多。戏是无所为的，至少扮戏中人的可以说是无所为，而人们的做作常常是有所为的。所以戏台上装得像的多，人世间装得像的少。戏台上装得像就有叫好的，人世间即使装得像，逗人爱也难。逗人爱的大概是比较的少有所为，或者消极的有所为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们吟味，而装痴装傻也许是值得重提的一个例子。做阿姑阿翁得装几分痴，这装是消极的有所为。金殿装疯也有所为，就是积极的。历来才人名士和学者往往带几分傻气，那傻气多少有点装，而从一方面看，那装似乎不大有所为，至多也只是消极的有所为。陶渊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说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晋人的行径，能说他不带着几分装？不过装得像，装得自然罢了。阮嗣宗大醉60日，逃脱了和司马昭做亲家，可不也一半醉一半装？他正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而有一项当事人多说他痴，他大概是颇能做作的吧。装睡装醉都只是装糊涂，睡了自然不说话，醉了也多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尽可以装疯装傻的，给他个驴头不对马嘴。郑板桥最能懂得装糊涂，他那难得糊涂一个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聪明人的秘密。还有善忘也往往是装傻装糊涂，省麻烦最好自然是多忘记，而忘怀又正是一件雅事儿。至此为止，装傻装糊涂似乎是能以逗人爱的。才人名士和学者之所以成为才人名士和学者，至少有几分就仗着他们那不大在乎的装劲儿，能以逗人爱好。可是这些人也良莠不齐，魏晋名士颇有仗着装糊涂自私自利的，这就在乎了，有所为了，这就不再可爱了。在四川话里，装糊涂称为装疯迷窍，北平话却带笑带骂地说装蒜装孙子，可见民众是不大赏识这一套的，他们倒是下得稳招。论青年，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这扼要地说明了我们的时代，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地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地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地做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样，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别是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来了青年的反抗，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抗传统和纪律，用代工，有时也用挺击。中年统治者记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静，觉得现在青年爱捣乱惹麻烦，第一步打算压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来了集体训练，开出新局面，可是还得等着瞧呢。青年反抗传统，反抗社会，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们低头受压，使不出大力气，见得沉静罢了。
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闹别扭是常见的，正是压制与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两代的斗争，汉朝的贾谊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老年人在衰朽是过去，青年人还幼稚是将来，占有现在的只是中年人。他们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讥笑前者，繁衍后者。安慰还是顺的，培植却常是逆的，所以更难。培植是凭中年人的学识经验做标准，大致要养成有为有守、爱人爱物的中国人。青年却恨这种切近的典型的标准妨碍他们飞跃的理想，他们不甘心在理想还未疲倦的时候就被压进典型里去，所以总是挣扎着，在憧憬那海阔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才的大路，压迫着，挣扎着，才德的达成就在这两种力的平衡里。这两种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过现在更其表面化罢了。青年人爱说自己是天真的、纯洁的，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功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宜，似乎又见得幼稚了。青年人要求进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们有的是奋斗的力量。不过大处着眼难，小处下手易，他们的饱满的精力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淫逸，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却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了自了汉，得过且过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人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些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叫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像中年人往往将错就错，一直沉到底里去。青年人容易脱胎换骨改样子，是真可以自负之处，精力足，岁月长，前路宽，也是真可以自负之处。总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说青年时候不狂，什么时候才狂？不错，但是这狂气到时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会忘其所以的。青年人爱讽刺，冷嘲热骂，一学就成，挥之不去，但是这只足以取快一时，久了也会无聊起来。青年人骂中年人逃避现实，圆通，不奋斗，妥协，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青年人有时候让现实笼罩住，伸不出头，张不开眼，只模糊地看到面前一段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又是小处。若是能够偶然到所谓世界外之世界里歇一下脚，也许可以将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时候偏执不回，过去一度以为读书就不能救国就是的。那时蔡杰明先生却指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圆通观。懂得这种圆通，就可以将自己放平些，能够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与严肃，这里就需要奋斗了。蔡杰明先生不愧人师，青年人还是需要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贪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但是这些人得组织起来，通力合作，讲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诱导可还归到守法上，
不靠婆婆妈妈气去乞怜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语去买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枪去

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后先一致地按着应该做的放胆放手做去。不过基础得打在学校里，学校不妨尽量社会化，青年训练还是得在学校里。学校好像实验室，可以严格地计划着进行一切，可不是温室，除非让它堕落到那地步。训练该注重集体的，集体训练好，个体也会改样子。人说教师只需要传授知识就好，学生做人该自己磨练去。但是得先有集体训练，叫青年有胆量帮助人、制裁人，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自己磨练去。这种集体训练的大任得教师担当起来。现行的导师只注重个别指导，琐碎而难实践，不如缓办，让大家集中精力到集体训练上。学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训练，从集中军训起头。跟着来了各种训练班，前者似乎太单纯了，效果和预期差不多，后者好像还差不多。不过训练班至少只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培植根基还得在学校里。在青年时代，学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师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们得任劳任怨地领导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达才的大路。飞，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浪大了无法看，那是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呐、城呐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天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路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叫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

0: 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世上，说到整个天空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青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知世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浮浮地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亲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上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的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渺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2:30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泽东同志讲话的召唤下，在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激励下，经过延安整风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纷纷地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广大群众中，吸取民间艺术的营养，丰富提高自己，以期创作出更好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作品。

0: 朝拜，
1: 我把人给个名号叫
2: 小鬼。你听听他们唱的多精彩呀、啊！
0: 头一把交椅说朝拜，我把交椅他名送叫
3: 张鲁同志
2: 啊，
3: 有什么好看的？你说说，咱不在鲁艺学习，到处跟着秦腔梆子剧团，跟着说书唱曲的走干什么呀？还跑到这山沟沟里来？
2: 我说笛子，这叫采风。
3: 采风？
2: 啊，你不知道，作为一名鲁艺的学生，首先啊，要领会好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让我们走出小鲁艺，到这大鲁艺中来。啊，我们革命文艺要和群众结合，才能得到发展呢。啊，
3: 俺懂了。
2: 懂了？没那么简单，慢慢理解吧。
4: 张鲁同志，张鲁同志，
2: 哎，我在这儿呢。
4: 哎，张鲁同志，这是从延安发来的急信。
3: 延安来的急信？
4: 啊，
2: 我看看。张鲁同志，收到信后速回鲁艺，参加新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
3: 新歌剧？
2: 周扬。哎呀，辛苦你了，小同志。
4: 哎，没关系，张鲁同志，我先走了。
2: 好，谢谢啊，李子。
3: 啊？
2: 咱们还得坐大胡子老汉的马车回钱二沟，走。
4: 哎。
3: 张鲁同志，歌剧《白毛女》是怎么回事？
2: 你还记得你从平山带来的那篇小说吗？
3: 嗯，
2: 已经改成戏了，还有了新的名字，叫《白毛女》。
3: 白毛女
2: 啊，
3: 改成戏了？
2: 可不是，
3: 哎，有说有唱的，像秧歌剧那样。
2: 哎，对，我想差不多吧。啊，
5: 哎，我说张同志啊，
2: 哎，老乡，
5: 哎，你们鲁艺家的秧歌剧可好看着呢。
2: 啊，
3: 哎，张老师，张老师。怎么老百姓都管咱们鲁迅艺术学院叫鲁艺家呀？
2: 这鲁艺家呀，叫我们鲁艺家是因为老百姓爱看我们鲁艺的演出。哎，朱院长对这个家字的评价那可很高啊，他说了，你不到群众中去，群众就不封给你这个家字。
3: 嗯，
2: 哎，你听听鲁艺家多亲切呀。老乡啊，你看过我们鲁艺家的秧歌剧吗？
5: 哎，可没少看呐。
2: 是吗？
5: 唱得好啊。俺村的人们看了胸胃开荒，
2: 哦，
5: 抡琴的噱头啊劲头的可足了，人人都会唱那个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向劳动英雄们看齐。
2: 老乡，
5: 哎，
2: 唱得不赖不赖。
5: 哎，不怕你笑话呀。
2: 啊，

0: 这秧歌剧呀、我一连看了三场。
1: 哦，
0: 这曲儿啊，都是跟俺娃儿学的。
1: 哦，你那娃儿也会演秧歌剧啊？
0: 哎，会。你们鲁艺家四月份，在绥德那边演出、
1: 对
0: 啊，那娃儿和一帮后生带着干粮一路跟着走，20多天，硬是把你们那秧歌剧学会了。哎呀，那扭搭扭搭的呀，哎呀，可好看了。哎，咱就照着你们鲁艺家的脚印子走。
1: 嗯
0: 啊，俺村上啊也闹起了大秧歌，
1: 是吧？
0: 如今呢、也能唱好几出戏了。哎，就说扫盲吧。
1: 啊，
0: 有些婆姨学了一冬天，
1: 哦，
0: 就记下个1234567890，啊，连自己的名字也认不得。看了一次夫妻识字，哎，竟把板板上写的学习两个字给记下了，
1: 是吗？
0: 哎，像这个喝个隆冬天上搓呀搓星星，河板上写字发呀发光明，什么字发光明？学习学习，儿子们记得清，记得清，记得清，
1: 这个真逗。
2: 哎，大胡子，城里不在闹秧歌，还不麻利去看呀？
0: 咦，我要送公家人回鲁艺家了。
3: 公家那个秧歌闹的那个美呀、这会儿不看一辈子耽搁了。
0: 耽搁不下，俺去鲁艺家啥戏啥歌都能看到。叫

0: 呀，香炉，小笛子，你们回来了。
1: 哎，
0: 周扬同志来了，正召集创作人员开会呢。
1: 哦，
0: 香炉，你快进去吧。
1: 那我过去了啊。
0: 哎，小鬼，
2: 啊，
0: 你别走，你来帮我练习练习绣金匾。
2: 行啊，

0: 不是这事儿。
1: 同志们，
0: 这不是一帮乐剧，他不。
1: 同志们，我们决定选这个戏作为鲁艺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献礼剧目。全鲁艺戏剧系、音乐系，包括舞美系都要投入进来，相互配合，搞个集体创作。由张庚同志负总责，组织协调，啊，舒翔同志来导演。刚才啊，同志们议论了新歌剧是什么，都没见过。让我说呀，世界上我们没有见过的事物多了，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探索嘛。啊，前一段我们的秧歌运动规模盛大，搞的是热火朝天，很有成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秧歌剧的基础上搞出一部我们自己民族的新歌剧呢？啊，我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多出主意。
2: 好，好。
1: 张庚同志
3: 啊，
1: 你看怎么样？
3: 同志们，刚才周扬同志讲了，这次咱们要动员全鲁艺的力量，搞个集体创作。舒翔同志，你这个导演有什么要求，尽量提。
4: 好。哎呀，我看这部歌剧《白毛女》剧本写的是很成功啊。京之同志参照了咱们少子男同志的原始剧稿，可以说已经是很出色的完成了一剧之本的任务，戏很感人呐。现在的问题就是曲子，关键是咱们用什么曲调来表现。
5: 嗨，
6: 太对，
5: 现成的迷糊腔啊，还有这个迷糊调往上配呗。对，哎，你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十里风雪一片白，坐宅七天回家来，呛呛呛谁呛？
6: 那你们说喜儿的词怎么办呢？啊，用那个秧歌调，北风那个吹呀吹，雪花那个飘呀飘，
7: 哒哒一哒啦哒
6: 哒。你们觉得这调儿成吗？啊，老百姓追着看兄妹开荒，那是因为曲调好听，扮相美，舞跳的又好，新鲜喜人，看了那还想看。
8: 没错。
6: 如果要让喜人按我刚才唱那个，那可不行了啊。
8: 就是。
6: 哎，还有刚才他唱那个什么梅户调，更不行，太陈旧，太陈旧了。
9: 我跟你们讲啊，周院长。我虽然没有见过什么是歌剧啊，可是我的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啊，他是看过蛮多歌剧的，像茶花女，还有 Carmen 等等，他回到上海对我讲，歌剧是不讲话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要唱出来的，就像是这个样子的啊。
10: Carmen
9: 别笑嘛，别笑嘛！哎，你听，女儿的，女儿的啊！
7: 哟，还有呢！
9: 女儿来了！
6: 啊啊啊啊啊！
1: 同志们，同志们，
9: 笑什么嘛？
1: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3: 同志们，
9: 笑什么嘛？
3: 这个新歌剧《白毛女》能不能搞成，能不能打响？作曲至关重要。
6: 对对对。
3: 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套用旧的戏曲的曲调，还是走西洋歌剧的路子？我看这两条路都不行。应该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曲调来。
1: 对，
11: 对对对，
3: 咱们应该采取群策群力的办法。哎，音乐系的老师们，马可同志、向宇同志、刘志同志、屈威、陈学、焕之同志都来参加。
6: 哎，张鲁也回来了啊！
3: 哦，对对对。张鲁写的曲子有吃有穿，老百姓很喜欢，
6: 对对对，
3: 到处传唱。
6: 就是
3: 这样吧，把喜儿的唱腔交给张鲁来写。张鲁啊，怎么样？
1: 哎，
3: 你同意吗？
6: 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他哎，我想啊，他肯定不会写成花签来，对不对？不会不会的。
11: 我也不一定能写出让大伙都满意的曲子来。
3: 哎，你要写不出来，我们大伙可打你的屁股。啊

0: 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如同一块玉石，从发现矿苗到采掘出璞玉，几经打磨加工，才能成为璀璨夺目的宝石。白毛女剧本写得太好了，面对感人至深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朗朗上口、如歌似诗的语言，如何谱出相应生辉的旋律，真把担负作曲的几个同志给难坏了。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的钱少不能买，车会儿迟。

0: 怎么就唱不出小女孩那活泼可爱的劲儿来呢？
1: 张罗，张罗，
0: 哎，笛子，我在这儿呢。
1: 你在哪？哎呦，张罗同志，你瞧瞧啊，这小山坡都快被你堆满了，又是本又是纸的。哎，说真的
0: 啊，
1: 这白毛女的曲子写的咋样了？
0: 笛子，这可不是咱爬的那个小小的山坡，我现在啊是在攀登世界屋脊，攀登珠穆朗玛峰。嘿，笛子，哎，你知道什么叫做咏叹调吗？
1: 嘿，你问俺，
0: 怎么了？
1: 对牛弹琴，你忘了？要不是你教俺学文化，这歌剧两个字俺也不认识。哎呀，差点忘了，刚才张庚老师叫俺通知你，下午在教堂里开会，审听你做的曲子呢。
0: 什么？下午就要审听啊？
1: 啊！
0: 哎呀，可我这脑子里还一团乱麻呢。

0: 又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好几个作曲的呢。
1: 好几个？
0: 嗯。
1: 是啊，这次拜拜猫女班子很强大，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你看派的音乐创作人员那也非同一般，像马可老师、曲伟老师，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作曲家呀，都是我的老师。我算什么？用老百姓的话说，我是蚂蚁穿豆腐，那提不起来呀。真不知道音乐审听这一关我该怎么过，就现在这个样子啊，怎么能够让领导和同志们满意？我真怕，真怕听到那教堂的钟声呀。
2: 好了，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
3: 同志们，咱们静一下，听张庚同志说啊。
2: 同志们，周扬同志委托我主持这个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审听会。刚才听了几位作曲家的试唱，总的感觉扬了一些。这部歌剧的歌词写得相当生动，相当形象。你像恨是高山愁是海，路断星灭我等待，贺敬之同志采用了民歌民谣的形式，力图体现这部歌剧的民族性，作曲也应该这样，才能体现出作品的完整性统一性。
4: 嗯，
2: 哎，下面咱们该听听张鲁做的曲子了。
5: 哎，
2: 来吧张鲁。
3: 听我做的曲子？我
2: 哎，张鲁，你先别紧张嘛，你这两年也写了几首好曲子，那个秋收就很不错嘛，已经广为流传了。这部歌剧《白毛女》中的女主角喜儿的曲调由你负责，我想错不了。来，你给大家唱唱吧。
3: 唱，那好吧，我试一下啊。
6: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
3: 张庚老师，我
2: 怎么唱不下去了啊？
7: 哎，我还真没想到啊，这满身乡土气息的张鲁同学也能唱出这洋腔洋调了。
2: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别忘了，对于创作中国民族的新歌剧，我们也是刚刚起步，还在摸索当中啊，没有幼稚，哪来的成熟啊？对不对？
7: 说的也是。
2: 周扬同志说的好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批评的事物，就连上帝都可以去批评嘛，何况一部艺术作品？千百万人虔诚地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也有些人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嘛。周扬同志说，好的意见要接受，批评的意见可以作为我们的警惕和参考。歌剧《白毛女》要坚持搞下去，失败属于我，胜利归你们。
3: 好，
2: 张鲁啊，这几天你也确实挺辛苦的，但是还是不行啊。
3: 是，我自己也感觉到不行。
2: 哎，我说你千万别泄气啊，探索嘛，我们要创作一部真正能够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歌剧，可不能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跑啊，要牢记革命性、人民性和民族性，还要根据剧情来。张罗啊，
3: 哎，
2: 我不知道你能理解我的意思不？
3: 张庚老师
2: 啊，
3: 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应该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调中去寻找灵感。
2: 哎，
3: 张庚老师，您就拍板说句话，什么时候让我拿出新的方案来吧。
2: 好，事不宜迟，刻不容缓，为了迎接党的七大召开，我建议明天一早还在这儿重新审听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
3: 什么？明天一早。

0: 白毛女五幕十六场大戏的曲子迟迟拿不出来，全院上下哪个人不着急呀？可是一夜之间要张鲁把喜儿的主要唱腔写出来真是太难了。难道一夜之间铁树能开出花来？鲁艺的人都在等待。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北风吹》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有一次，一位西班牙著名画家去厄瓜多尔旅游，当乘坐的飞机经过瓜亚基尔城的上空时，他向下俯视，无意中突然发现了一道人间奇观，一只人类巨足和一头巨型兽类正出现在赤道线上。忽忙间，画家拍下了好多照片，回去后据此完成了他的两幅名作。于是赤道巨足一举走红，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赶往厄瓜多尔目睹这一奇观。那么这一景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大自然的手笔，还是人为的创作？人们满怀热情地开始了考察工作。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赤道线从它的首都基多横穿而过，这里还是历史上古印加帝国的一部分。古印加人在赤道线上建立了太阳神庙，并在6月21号太阳正好直射赤道的那天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那么画家所发现的赤道巨足会不会就是古印加人的创造呢？有人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自然的巧合，巨足是火山爆发后岩浆所到之处形成的模样。也有人说是花岗岩常年风化腐蚀的结果，还有人坚持说是古印加人在自然形状上进行了加工，制造成了今天的巨足和巨兽模样。孰是孰非，没有人知道。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是由许多国家的恩恩怨怨演绎而成的，诸侯间争雄称霸的春秋战国尤其如此。地处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就曾演出了一幕历史上动人心魄的乐章。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为报复仇，攻打越国，大获全胜，使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被吴王扣押了3年。越王勾践在忍受了3年的屈辱生活后回到越国，在大臣范蠡、文仲的辅佐下卧薪尝胆，立志图强，用艰苦的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经过10年努力，10年自强，终于使越国由弱转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精兵灭亡了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并进而成就了越国霸业。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延续至今。有趣的是，1965年12月，在湖北一个叫望山的地方，竟然出土了一把锋利如初的青铜剑，而剑的主人就是越王勾践。剑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同时也是越国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这把青铜剑出土时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并插入涂黑漆的木鞘内，剑长 55.6 厘米，剑形挺拔庄重，制作精良考究，保存完好如新。剑身上面满是黑色菱形暗纹，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组成美丽的图案，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整个装饰显得华贵典雅。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剑柄以丝缠绕，剑出鞘时寒光凛凛，耀人眼目，剑刃薄而锋利。既然是越王勾践用过的剑，而且又出土在人骨架的左侧，您一定不会怀疑此骨架是越王勾践的，但这种推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此剑出土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中，而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的剑为何没有留存在越国故地，却埋藏在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这就是越王勾践剑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有人认为这柄珍贵的青铜剑是在楚国灭亡越国的战争中被楚军缴获，然后作为战利品而流入楚国贵族手中，楚国贵族死后则把它作为陪葬品伴随身边。还有人认为这把剑是越女嫁给楚国时的陪嫁品，因为历史上记载越王勾践的女儿是楚昭王的宠姬。关于楚越之间的关系，在《史记》《左传》《吴越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在楚威王以前，楚越的关系还很密切，而后才渐渐疏远，并且相互攻伐，最后楚把越灭亡的。根据同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得知，该墓入葬的年代为楚威王或楚怀王前期，所以说 越王勾践青铜剑是因赠送而自越传入楚地，是很有可能的。目前考古发现传世的越王剑，虽然有些是赠送而传入楚地，但也有些必然是楚灭越时的战利品而流入楚国的。这把越王勾践亲自用过的剑，到底是友好时赠送的礼品，还是战争时缴获的战利品，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剑是一种做直刺用的兵器，要保证其强度以免弯折。据科学分析，越王勾践剑使用了合理的含锡成分，保持了剑的强度和延伸性。而且越王勾践青铜剑因剑的各个部位的作用不同，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这使剑韧性好，不容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但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又是怎样铸成的呢？专家们考证后认为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也就是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金属工艺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的。2000多年以前的越国人是如何掌握和使用这种技术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越王勾践青铜剑深埋地下2400年，竟为何不生锈？根据现代科学测定，剑的表面大部分地方含有不同程度的硫，硫化铜可以防锈，因此有的专家认为，当时人们已掌握了运用硫化铜进行表面防锈处理的先进工艺，就是这把剑之所以千年不锈的根本原因。但另一种看法认为，越王勾践青铜剑千年不锈的真正原因在于特殊的密封条件，并且浸泡于酸碱适度的中性水中。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却是一个难解之谜。

汉光武帝刘秀靠武力夺取了江山，他手下有批出身豪强地主的大将谋臣，都是帮光武帝打天下立过赫赫战功的，其中功劳最大的有28个。光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把28人的肖像画在南宫的云台上，称为云台28将。但是在这28将之外，还有一员大将，他的名字虽然没有留在云台上，但在历史上却非常有名气。这个人便是马援。马援在王莽统治的时候做过扶风郡的都邮，有一次郡太守派他送犯人到长安，半路上他看犯人哭得挺伤心，就把他们放走了，自己也因此而丢了官，逃亡到北地郡躲起来。出于生计，马援一边种地一边养殖，不到几年功夫竟有了牛羊几千头，还积蓄了很多粮食。但是他并不想一直留在那里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他心怀天下，常说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远大志向，越穷越坚强，越老越健壮。后来王莽政权垮台，马援投奔刘秀，先后任陇西大将军、伏波将军，南征北战，立了很多战功。公元44年秋天，马援从外面打仗回来，有人对他说，您已经够辛苦的了，还是在家里休养休养吧。马援激昂地说，不行，现在匈奴和乌桓还在作乱，我正要向皇上请求保卫北方，男子汉大丈夫死应该死在边疆，让别人用马革裹着尸首送回来埋葬，怎么能老待在家里跟妻子儿女过日子呢？接着就上了战场。北方平定下来不久，南边武西有一个部族入侵，汉光武帝两次派兵征讨都被武西部族打败。光武帝为了这件事很是烦恼，那时候马援已经62岁了，但还是请求让他带兵去打仗。光武帝瞧了瞧马援，见他的胡子都白了，就说，将军老了，还是别去吧。可是马援不服老，就在殿前穿上铠甲，跨上战马，雄赳赳地来回跑了一圈。光武帝不禁赞叹说，好硬朗的老人家，于是派他带领马武、耿舒两名将军和40000人马去攻打武西。马援的军队到了武西，由于不太适应南方的气候，有不少兵士中暑死去了，马援自己也得了病，最后病死在军中，完成了马革裹尸的壮志。由于马援性情耿直，得罪了小人，所以他自交趾打仗带回的一车薏米被说成一车明珠宝贝，而朝廷一般大臣认为，好啊，你带回一车珠宝竟然也不分给我们一点，太小气了，纷纷举报马援贪污，使得光武大怒。马援的家人不敢把他迎归埋葬，许多宾客故人连吊丧都不敢去。王莽当

0: 二岁高龄的马援主动向皇上请缨出战，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舍身忘死的大无畏精神与爱国情操，着实令人佩服。马援虽然没有列居云台二十八将之内，却也是真英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劈长，
2: 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我说在落后的。

0: 闻重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Go！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地上五层，地下两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那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

驱逐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

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1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1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
他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

0: 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章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

0: 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

0: 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3: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5: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3: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6: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3: 今天凌晨，武警。

0: 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

0: 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出行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

0: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

0: 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呢，我们带您游览江南水乡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上海呢，又称上海滩，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国际大都市。百余年来，上海一直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财富的汇聚地，是中国仅次于香港的著名购物乐园，更是和世界联系最紧密的那个纽带。

便利。美食方面呢，我们推荐浓油赤酱的本帮菜，也可以呢去城隍庙品尝地道的上海小吃。此外呢，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于2016年6月16号也正式开门迎客了。去到上海呢，我们建议您从苏州坐高铁到上海，只有30分钟，动车呢是40分钟左右。上海3天旅游的行程呢就差不多够了，推荐您第一天去豫园、老城隍庙和上海老街，第二天呢去人民广场、上海博物馆、南京路、杜莎夫人蜡像馆，然后呢到外滩、陆家嘴、东方明珠走一走。晚上呢您可以登东方明珠看一下上海的外滩夜景。第三天可以去文艺清新的田子坊看一看，然后啊到周边的思南路、绍兴路、衡山路走一走，非常的有感觉。晚上也可以去徐家汇看看繁华的夜上海。如果游上海的话，我们也为您推荐一份旅游锦囊。在上海压马路，您可以呢选择衡山路、福州路还有呢绍兴路。衡山路呢是很有名的，虽然呢它毗邻的是上海繁华的商业区淮海路和徐家汇，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衡山路是更加出名的。衡山路呢仿佛是一条幽静的通道，在幽静当中又不乏文化的韵味，绵延了好几个街区的法国梧桐树，其背后隐匿着很多历史久远的老公寓，还有欧式的私家洋房和特色小店，这些呀都让人醉心其中。福州路啊是全国闻名的文化街，是与南京路东路平行的一条东西向的马路，这里呢有上海外文图书公司和上海古籍书店，来福士广场的各种名牌商品汇集，也有呢酒吧、咖啡馆和各式风味的餐厅，连名气不小的季风书店也跻身其中，是上海又一处现代化的商城。绍兴路它散发着不张扬而又底气十足的文化气息，这种闲适几乎呢是不属于都市的。上海新闻出版局、文艺出版总社还有上海昆曲团居于老洋房中，丝毫没有张扬之感。卖书的汉源书店、卖各类古董的五行轩，装饰都是一色的古雅，光看不买也是一种享受。

0: 走遍历史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欢迎您收听《走遍历史青山》节目。今天呢，我们带您游览江南水乡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杭州。杭州呢，它充满了古典的诗意。这是一座山外青山楼外楼，暖风熏得游人醉的休闲之都。这座城市有着秀美无比的西湖，与周围群山相得益彰。古今无数名人来过、住过、赏玩过、吟咏过，或为官于斯，或结庐于斯，或爱于斯，或葬于斯，留下无数名胜古迹，点缀着西湖畔的点点荷塘、片片杨柳、粼粼波光、阵阵钟声。这里有钱塘江，有大运河，有虎跑，有龙井，有梅家坞，还有灵隐和栖息湿地。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娉婷枕上看潮头，隔日更重游。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建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2: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1: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

0: 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这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
1: 在东汉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华信的人筑了一条堤，土堤，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这条湖滨路。然后筑了几堤以后呢，西湖就变成了一个泻湖，内陆了。然后慢慢沉淀，山里的水呢，淡水下来，这里的咸水呢出去，慢慢这么循环呢，西湖的水就慢慢淡化了。
0: 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盐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治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1: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是建了6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0: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引水的景观，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6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1: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六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0: 六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2: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0: 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二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五千里，枉若投鸳鱼，虽未脱簪足，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七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1: 当时有些人哎，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卓远绝放污水，不利于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一无是事。你如古色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卓远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修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排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人交灵设计力，他就。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2: 植物，
1: 植物就
0: 做做。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蛟龄与稻粱之力孰多。
1: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灵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地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农业的灌溉，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所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3: 那么到杭州旅游的话，我们建议您从上海出发到杭州，乘坐高铁或者是动车，车次是比较多的，时间大概在1个多小时左右。杭州市内的交通呢，以 Y 开头的公交车都是旅游专线，线路呢涵盖了所有西湖周边的景区。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可以乘坐游九路环湖游，票价呢是5元钱。因为呢，西湖一边依着城，一边傍着山，乘坐游九路，湖光山色与城市景象都能够领略到。如果在杭州玩一天的话，可以重点游西湖；如果玩两天的话，可以加上灵隐寺和西溪湿地；如果玩4天以上的话，那么就可以呢去看一看天目山、千岛湖、新安江和黄山了。杭州的春天，山花烂漫，春光明媚，是赏花踏青的好季节。春天适合游玩所有的景点，沿富春江西上一路胜景，如诗如画。但是呢，时不时会有倒春寒的现象，出游的时候要准备好雨具和备用的衣服。夏天呢是普遍闷热的，但是呢赏荷观瀑却正当时，可以去看西湖的荷花，或者是到避暑胜地新安江、普陀山等一游。秋季的杭州啊，满城桂花飘香，普陀山上还可以观日出东海，但是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要带一件风衣或者是外套。冬季呢较为阴冷，可以观赏雪景，但是呢也要注意防寒。下面呢我们就要附上去杭州旅游的锦囊了。在杭州的 湖山间啊有上万张的茶桌，基本上玩到哪里都能够坐下来喝杯茶。杭州喝茶的地方呢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各个景点的国营的茶室，如虎跑茶室，还有烟霞洞茶室、葛岭红梅阁茶室，还有九溪李安寺茶室等。这些茶室呢都在古老的建筑之内，风景比较好。第二类是风景区农户家的茶桌，如梅家坞，还有龙井、毛家埠等处，很多的茶桌呢置在了室外，这些喝茶的地方一般都能够吃农家饭。第三类就是自助式的茶馆，提供上百种的茶食，分早晚场。曙光路呢是自助茶馆当中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门耳、风和、青易阁等茶艺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有是有。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

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质量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企业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汇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汇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

能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萌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月的色彩是用金子铸就的，明亮而珍贵。八月的色彩是用阳光酿造的，芬芳而灿烂。把岁月的风霜酿成智慧的酒，把生活的甘苦谱成奋进的歌。在这火红的季节里，带着八月的热忱与清醒，以坚实的脚步踏响生命的节拍。八月宛如一首悠扬的诗篇，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愿八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听众朋友。